0: 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噶。

0: 星光，
1: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0: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1: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亚洲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二一，茄子！
5: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8:30。
2: 人生百味，滋醇好味。红荔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荔红米酒。
3: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顺德
4: 当博物馆遇上香云纱，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即日起到11月18日，在顺德区博物馆一层多功能报告厅，有顺德区博物馆联动本土非遗企业，依托馆内原有报告厅空间，匠心打造的香云纱时尚生活馆，将香云纱染整技艺和当代设计审美融合在一起，铺开了一张香云纱的魅力画卷。馆内陈设的成衣、配饰、家居用品、各类文创产品等

0: 用简约的设计语言重新诠释了传统技艺，令到飞围走进了日常生活。以前觉得香云纱是压箱底的老古董，是不是？而现在的香云纱就可以做成婚服、新中式，以及去日常通勤等等各种类型的服饰。不知道有没有朋友以前一直都觉得香云纱又只是可以穿的呢？咁你嘅格局就细咗啲咯。而家嘅香云纱跨界应用喺家居上面，无论系 sofa、屏风、茶几，亦或系四件套，都可以发现香云纱同原木家具、茶席风、奶油风，全部都搭得上嘅。趁住暑假嘅尾巴，快啲嚟香云纱时尚生活馆打卡咯，感受香云纱从简单面料到跨界融合碰撞出嘅全新美感。解锁非遗在当代生活入面的新玩法。温馨提醒下大家，博物馆暑假开放的时间是周二到周日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三十分，逢周一是闭馆的。如果想了解更加多关于香云纱知识的朋友，仲可以去到顺德区博物馆一号临时展厅观看云纱觅影香云纱主题文化展。展览会展出香云纱老料以及系各式布料、香云纱传统染整工具，仲有系香云纱成衣、经典礼服同文创等展品过百件套。展览讲述香云纱从契合自然、树梁染衣嘅古老智慧，到引领风尚、出口创汇嘅产业盛景；从匠心独运嘅染整技艺，到跨界融合同当代新生嘅发展历程。感兴趣的朋友亦都可以在2027年4月6号之前进行观展。
1: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2: 你好，你的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3: 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呢就快掂到个单车辘㗎啦，你小心啲踩滑。
4: 你好，母婴室喺前面转咗直行就到㗎啦。
5: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3: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飲杯水再扫啦。
6: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1: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8: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9: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8: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9: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0: 低空织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0: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 62%， 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1: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2: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3: 门前清，街巷清，
14: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6: 听901，真系噶。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

0: 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嘅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系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1: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0: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9:00。
3: 系
4: 咪先？系就帮你认低参加第四届 WBA 全民篮球秀视频大赛。
5: 投篮、花式篮球、篮球文艺表演三大赛道任你拣。
4: 顺德企业职工、海内外篮球爱好者都可以参加。
5: 参赛作品会通过看顺德视频号、抖音号发布，金银铜奖得主，仲有荣誉证书同专属礼品嘅。
4: 8月31号就截止啦，一齐嚟玩啦！
5: 用镜头记录热爱，企上全民篮球舞台。
4: 详情关注看顺德视频号或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6: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7: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号，所有节假日通用。
5: 有啲酒店本身就系景点，地下88米，悬崖峭壁，外星基地。
4: 顺德游媒联手口岸国旅、深秋顶车、华东六天团、深坑洲际、大象、蜂巢酒店，5晚房费就直回票价。
5: 两场夜景大show，羊城湖大闸蟹宴、金陵华阳宴，
4: 江南顶配秋色，错过等一。

0: 免，马上拨打22386000揾口岸刮泪。
1: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0: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嘢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3: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5: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6: 好啊。
5: 爸爸。
7: 爸
6: 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7: 哎，好了好了。
5: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6: 我知道，是雪人呗。
5: 对。
6: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5: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7: 啊？
6: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5: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7: 啊，
6: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7: 啊？
6: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5: 是南极和北极吗？
6: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8: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9: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0: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物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
3: 前段时间降雨频繁，而耐热耐晒生命力极强的风雨兰亦都应时而开。在顺风山公园，这一片被誉为风雨中精灵的花海，值得各位爱花人士驻足欣赏。风雨兰又叫做韭莲、韭菜的韭，亦都叫做风雨花，它是石蒜科多种长相相似的球根植物的统称。而风雨兰是一种拥有感知风雨能力的植物，一场大雨过后，那些花呢就好像约在一起这样集体绽放，花瓣舒展开来的时候，给人一种精致又可爱的感觉。每年的7-9月份，只要天气条件合适，风雨兰就可以多次重复地开花。但是呢，单朵的花花期很短的，一般都得3-5日。顺风山公园的风雨兰就主要分布在牌坊的两边，一片片淡粉色白色的风雨兰肆意生长，成为了公园入面最亮眼的风景之一。连绵的花海铺展在草坪上面，微风吹过，花影摇曳，还会散发出淡淡的清香，真是清新又治愈啊。而欣赏完花海，大家还可以在公园骑行环湖、草坪野餐，来一场放松身心的休闲出行。各位赏花人士，如果自驾前往的话，可以导航到顺风山公园北门停车场。选择地铁出行的朋友，可以乘坐佛山地铁3号线，在区荣北路站 D 出口 D4 Delta 骑行大概 1.2 公里就可以到达目的地的了。在这里也都温馨提醒一下各位，近期的天气都比较多变的，建议可以先关注天气的情况，看看天气预报先。落完雨之后前往观赏，效果是最正的。希望大家都可以做到文明游园，千祈就不要采摘花朵乱扔垃圾了。同时需要注意防晒和防蚊，花期不等人的，想看的小伙伴就抓紧时间了。
2: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游顺德。
4: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5: 欢迎光临，
6: 真的多谢晒你啊！
5: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6: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7: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8: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9: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10: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1: 顺心伴，朝朝精选。
12: 你有冇发现呢，依家飲个早茶真係唔平喎。蝦饺一笼20-30蚊，燒賣20-40蚊，糯米雞10-20蚊，凤爪20-30蚊，再点个排骨，是但4-5样呢，埋单一睇200-多蚊冇咗。仲要加茶位费呀、服务费咁。一家三口要飲餐茶呢，200-多蚊只能够讲係啱啱起步。关键钱就使咗啦，体验感未必好。星期六日一朝早，哇，开开心心咁去，点知喺门口排队排30-40位，等到呢中午啦，饿都已经饿过机啦。好不容易坐落嚟，周围就立立乱，啲服务员忙到呢都滚唔到人，仲要自己去冲水添。本来呢係想去放松下嘅，结果仲攰过返工。同埋呢，我发现呢两年身边越嚟越多啲朋友开始喺屋企自己整早茶喇喎。喺屋企呢着个睡衣就可以开席啦，唔使排队， 冇话限时间，唔使攞号，仲唔使同人争车位，边食啊边碌手机追剧，比出边咧自在好多。讲到白咗啦，其实我哋要嘅就系嗰份摊茶嘅写意，唔系话要排队排到你攰到已经冇瘾啦，更加唔系咧个荷包好肉赤啊！今日我哋讲嘅呢一个顺顺得得广式早茶套组啦，就系帮你喺屋企实现炭茶自由噶啦。69.9元，24款经典广式点心咧，任拣5款，糯米鸡啦、陈皮牛肉球、T 骨猪扒，乜都有。咩概念呢？嗱，茶楼一笼虾饺都20-30元啦，喺呢度10元出头就可以搞掂啦。虾饺啊皮薄馅靓，啲虾仁咧大大只，咬落去咧哇啖啖肉嘅。烧卖咧铺满蟹子，一啖咬落去弹弹牙，糯米鸡蒸熟啊，未打开都已经口水流想食噶啦。糯米鸡呢度咧都可以有3-4款俾你拣，仲有顺德招牌水牛奶卷、大大只牛肉球，茶楼200多元，呢度你可以食成个月啦。悭翻嚟嘅钱你点用都得啦，而且咧呢个套餐咧唔单止系早餐可以食，有时你忙咗一日唔想煮饭，打开冰箱攞出一包糯米鸡，又唔使洗，又唔使切肉，又唔使焗，食完荷叶一掉，碗都唔使洗多只嘅。中午又可以攞翻公司当午餐，比外卖干净，比饭堂要好食，仲悭钱添。24款任你拣吓，虾饺、烧卖、糯米鸡、瑶柱珍珠糯米鸡、腊味糯米鸡、藜麦烧卖、黑芝麻水晶饼、陈皮牛肉球、T 骨猪扒，甜口咸口冚唪唥都有，全家都中意。点样整咧？好简单嘅啫，落锅蒸10分钟，就系你刷个牙、洗个面嘅时间。一台热辣辣嘅广式早茶就上台啦，69.9元就搞掂一家人一个星期嘅早餐啦，大件夹底食，而且仲要系茶楼同款品质。想要嘅朋友仔，即刻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咁入嚟咧，搜翻顺顺德德呢个品牌早茶套组，咁你就可以揾到啦。慢慢揀，慢慢揀，69.9元，将一个星期嘅早茶带翻屋企。
9: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1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4: 听901，真系得。

0: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1: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2: 我要我要，
3: 送我一个，
4: 送我一个，
5: 我要我要，
6: 送我一个。
7: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0000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特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8: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9: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7: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了。
0: 哎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0: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1: 微信支付收款，
12: 支付宝搭上
13: 实在赚。
14: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5: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0:00。
2: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3: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顺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日，所有节假日通用。
4: 哇，好波！
3: 除咗喺场边嗌，仲可以用行动证明。

0: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1: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0: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噶。

0: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1: 持续高温天闷热啊，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2: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系最好噶啦。
1: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嘅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嘅新鲜蔬果，譬如番茄。

0: 西瓜苦瓜咁。
1: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嗱，戴翻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咧，涂浸防晒霜，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咧，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咧，就最啱使啦。
2: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噶。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
3: 当博物馆遇上香云纱，会碰撞出点样的火花呢？即日起到11月18日，在顺德区博物馆一层多功能报告厅，有顺德区博物馆联动本土非遗企业，依托馆内原有报告厅空间，匠心打造的香云纱时尚生活馆，将香云纱染整技艺和当代设计审美融合在一起，铺开了一张香云纱的魅力画卷。馆内陈设的成衣、配饰、家居用品、各类文创产品等，用简约的设计语言重新诠释了传统技艺，令到非遗走进了日常生活。以前觉得香云纱是压箱底的老古董，是不是？而现在的香云纱就可以做成婚服、新中式，以及去日常通勤等等各种类型的服饰。不知有没有朋友以前一直都觉得香云纱又只是可以着的呢？咁你嘅格局就细咗啲咯。而家嘅香云纱跨界应用喺家居上面，无论系 sofa、屏风、茶几，亦或系四件套，都可以发现香云纱同原木家具、茶席风、奶油风，全部都搭得上嘅。趁住暑假嘅尾巴，快啲嚟香云纱时尚生活馆打卡咯，感受香云纱从简单面料到跨界融合碰撞出嘅全新美感。解锁非遗在当代生活入面的新玩法。温馨提醒下大家，博物馆暑假开放的时间是周二到周日早上9:00到下午5:30，逢周一是闭馆的。如果想了解更加多关于香云纱知识的朋友，还可以去到顺德区博物馆1号临时展厅观看云纱觅影香云纱主题文化展。展览会展出香云纱老料以及系各式布料、香云纱传统染整工具，咁仲有系香云纱成衣、经典礼服同文创等展品过百件套。展览讲述香云纱从契合自然、树梁染衣嘅古老智慧，到引领风尚、出口创汇嘅产业盛景；从匠心独运嘅染整技艺，到跨界融合同当代新生嘅发展历程。感兴趣的朋友亦都可以在2027年4月6日之前进行观展。
2: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游顺德。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4: 爸爸妈妈，
5: 好啊，
4: 爸爸。
6: 哎哎，
5: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6: 哎，好了好了。
4: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5: 我知道，是雪人呗。
4: 对。
5: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4: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6: 哈哈，
5: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4: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6: 啊，
5: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6: 啊？
5: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4: 是南极和北极吗？
5: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2: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7: 顺心伴，朝朝精选。 现代人的生活节奏真的很忙碌啊，每日急急脚出门口，早餐是但食啲，有时饮啲奶，有时食片包，有时连早餐都食唔到啊。到咗上午十点钟，个肚咕咕咁叫，注意力都冇埋。如果你系翻工一族、健身一族，或者屋企咧又正在长身体嘅小朋友，早餐食咩，运动之后食咩，真系直接影响咗你一日嘅状态噶。讲到呢度咧，不得不提一款我哋顺德听众嘅老朋友胜利宝鸡肉肠啦。好多人重新认识翻佢咧，就喺我哋信心半平台。记唔记得今年啊，佛山五十公里徒步现场咧，最抢手嘅咧就系呢一只红色包装嘅鸡肉肠。好多朋友食完当场大赞，肉质紧实，味道正。查实咧，呢一款鸡肉肠已经系卖爆咗二十几年啦。点解咁多人中意佢咧？首先它不是那隻咬一口全部是淀粉的廉价肠。胜利宝鸡肉肠用的是真材实料的鸡胸肉，肉质紧实，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吃起身没负担。而且呢标志性的红色包装，很多朋友都说不记得个名，但你见到个包装就知道是它了。不过要特别提醒一句，佢咧系冷链配送嘅冷冻食品，唔系即食噶。食之前一定要加热，你可以煎、可以烤、可以炒，甚至可以攞嚟滚汤，或者直接放空气炸锅入边咧转几分钟，外脆内暖，比出边买嘅烤肠仲好食啊！嗱，每日朝头早起身，打开个冰箱攞两条出嚟煎下佢，夹面包食，就系一餐高蛋白嘅快手早餐。夜晚加班翻屋企，懒得煮饭，热两条当宵夜，平过点外卖好多。周末啦，小朋友运动完攰啦饿啦，整两条肠俾佢垫下个肚，营养又饱肚。价格更加只是良心价，$46.9，到手三包，一包340克，入面有十条，计落嚟呢一包先$15几，一条先$1.5咋。嗱，冰箱入面呢储几包，随时想食就食，方便又省心。咁点样落单呢？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信心伴，信系信得嘅信，心系心意嘅心，伴系伴随嘅伴。打开小程序之后，直接喺主页面中间位置找到 FM90.1 优选高，点开之后你就可以找到顺泰鸡肉肠啦，好滋味，食到舐舐嚟，将佢带翻屋企啦。
8: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9: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0: 听901真系得。

0: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1: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0: 哈哈，寄孔肯牙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2: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3: 沙枪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2: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3: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2: 仲捉你唔到。
4: 爸，吃饭了。
5: 我不吃，我要喝汽水，要吃雪糕。
4: 妈。
6: 儿子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呢？我想你陪我看电视。
7: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
4: 爸，停一下，手机看太久了。
5: 不要嘛，我再看5分钟，5分钟可以吗？
7: 剩下了什么？
4: 妈，我明天带你去医院复诊。
5: 我不想去医院，我不要打针，我不要吃药。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1:00。
3: 顺德农商银行震撼推出顺盈科技贷，只要你是科技型、创新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最高可获2000万授信，快速审批，利率从优，重免抵押。顺盈科技贷为顺德科技型企业保驾护航，详情咨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部。
4: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5: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6: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日，所有节假日通用。
7: 是不是先？是就帮你认低参加第四届 WBA 全民篮球秀视频大赛。
8: 投篮、花式篮球、篮球文艺表演三大赛道任你揀。
7: 顺德企业职工、海内外篮球爱好者都可以参加。
8: 参赛作品会通过看顺德视频号、抖音号发布，金银铜奖得主，仲有荣誉证书同专属礼品嘅。
7: 8月31日就截止啦，一齐嚟玩啦！
8: 用镜头记录热爱，企上全民篮球舞台。
7: 详情关注看顺德视频号或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9: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0: 你这是什么意思？
9: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9: 哎，小意思小意思。
10: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9: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11: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12: 佛山人民广。

0: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恐压热都是我传播的。
1: 寄恐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0: 哈哈，寄恐肯牙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2: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3: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2: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3: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2: 仲捉你唔到 ？KO。
4: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6: 听901，真系噶。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而家离职可以提取公积金吗？顺德农商银行话你知，
3: 凡离职后封存公积金账户满6个月，即可办理注销提取。到顺德农商银行公积金服务网点，就有专人服务，轻松搞定。
2: 公积金余额直接转入银行卡，便捷又放心。服务详询顺德农商银行4923388。
3: 有啲酒店本身就系景点，地下88米，悬崖峭壁，外星基地。
4: 顺德游媒联手口岸国旅，深秋顶车华都乐天泉，深坑洲际大象蜂巢酒店，5晚房费就值回票价。
3: 两场夜景大 show， 阳澄湖大闸蟹宴，金陵华阳宴，
4: 江南顶配秋色，错过等一年。马上拨打2238-6000揾口岸国旅。
5: 顺德系一座立体嘅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顺德
2: 前段时间降雨频繁，而耐热耐晒生命力极强的风雨兰亦都应时而开。在顺峰山公园，这一片被誉为风雨中精灵的花海，值得各位爱花人士驻足欣赏。风雨兰又叫做韭莲、韭菜的韭，亦都叫做风雨花，它是石蒜科多种长相相似的球根植物的统称。而风雨兰是一种拥有感知风雨能力的植物，一场大雨过后，那些花呢就好像约在一起这样集体绽放，花瓣舒展开来的时候，给人一种精致又可爱的感觉。每年的7到9月份，只要天气条件合适，风雨兰就可以多次重复地开花。但是呢，单朵的花花期很短的，一般都得3到5日。顺峰山公园的风雨兰就主要分布在牌坊的两边，一片片淡粉色白色的风雨兰肆意生长，成为了公园入面最亮眼的风景之一。连绵的花海铺展在草坪上面，微风吹过，花影摇曳，还会散发出淡淡的清香，真是清新又治愈啊。而欣赏完花海，大家还可以在公园骑行环湖、草坪野餐，来一场放松身心的休闲出行。各位赏花人士，如果自驾前往的话，可以导航到顺峰山公园北门停车场。选择地铁出行的朋友，可以乘坐佛山地铁3号线，在区荣北路站 D 出口 D for Delta， 骑行大概 1.2 公里就可以到达目的地的了。在这里呢，亦都温馨提醒一下各位，近期的天气都比较多变的，建议可以先关注天气的情况，看看天气预报先。落完雨之后前往观赏，效果是最正的。希望大家都可以做到文明游园，千祈就不要采摘花朵乱扔垃圾了。同时需要注意防晒和防蚊，花期不等人的，想看的小伙伴就抓紧时间啦。
5: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游顺德。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6: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7: 苏炳添，亚洲冠军。
6: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8: 2、1，茄子！
5: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4: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9: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2: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10: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1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2: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 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3: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2: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3: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4: 低空织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6: 听九零一，真系噶。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1: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0: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
2: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00。
2: 以平民化的视角描绘广州烟火，讲述2000多年的城市变迁和街巷故事。请听《广州传》，作者叶柱明，播讲梁斌。
3: 话说在一片恐慌之中，广州有份报纸登了一首诗，咁呢首诗就叫做《过海珠桥》。嗱，呢首诗系咁写嘅：在你招揽嘅市声中，无数阴晴嘅朝暮吞噬住数不清的人群，而啃食着饥紧嘅诬告者奔向你的胯下。如有一句一句嘅活尸在那里躺着，躺着。从1943年开始，盟军的飞机对广州的轰炸就越来越频密了。8月26日，十几架美军轰炸机就袭击了广州市区。9月2日，又炸了广州和香港。到9月4日、9月9日，盟军的飞机又再次轰炸广州，并且同日本战机就展开了激烈的空战。到了12月以后，空袭就变得更加之频繁了。12月23日，盟军以战斗机和轰炸机的联合编队大举空袭广州，再次同拦截的日本战机就展开空战。1944年2月11日，27架盟军飞机就突破了日军的防空炮火，再次对广州进行轰炸。日本的防空力量就基本上失灵了，所以盟军的飞机想炸哪里就炸哪里。1945年6月30日的深夜，又一批的盟军飞机空袭广州，抌十几个燃烧弹落来。德政中路、大堂街、长堂街、高华里附近多处起火。当时的火势真是大啊，将整个天都照到光晒。到了7月12日的上午，防空警报是呜呜声咁响，盟军飞机昂昂声咁飞过嚟，在东教场、东川路、龙津中路和芳村这些地方抌了好多炸弹落嚟。但是市民虽然有死伤，但是对盟军的轰炸似乎并不会感到好嬲。嗱，这个说明了啲乜嘢呢？这个说明了市民对日军和汉奸憎到入骨。梗系啦，你估当时嗰啲日本仔同埋汉奸为咗市民好啊，为咗佢自己咋。当时政府呢见到咁，咪嗱嗱声宣布全市灯光管制，入夜之后就唔准点灯。咁样一嚟呢，使到嗰啲过惯夜生活嘅广州人呢就变得好唔习惯。飲夜茶、食宵夜、睇夜戏、逛夜街，通通呢啲咁嘅嗜好啊，冚都冇晒。呢当时政府啊，仲派出一啲哨街主啊，周围咁巡查。一旦发现有人点灯呢，就即刻向啲警察举报。咁当时中华南路嘅明真茶楼、高地街嘅明盏食品店、丽华服装店以及永祥等等啲咩店铺呢，因为被举报啊，成个星期都唔俾佢开档。1945年8月7日，报纸首次公布了关于广岛被一粒新型的炸弹轰炸的消息。咁当时啲人咧仲未知道呢个炸弹啊就系原子弹，而广州嘅报纸转载嘅日本大本营嘅公告咧亦都好简单。点样简单法呢？嗱，读俾大家听下。一，昨六日，广岛市因受敌 B-29 小数机之轰击，发生相当损害。二，敌机于此次攻击中似使用新型炸弹，详细情形黑正调查中。到了8月11日，日本南支军最高司令官向广州市民就发出警告。什么警告呢？他说，照得东亚风云，疫趋变幻，形势颇为严重，民众而从教复训，安居乐业， 尚有流布谣言，妨碍治安，扰乱经济，定当依法严惩。嗱，当时啲老人家就经常告诫啲后生，话寒在五头更啊，可能有大嘅变故都唔顶噶。咁虽然咧报纸琴日、今日、前日都一样，仲系登埋嗰啲咩米价涨风激烈啦、柴价涨潮盈次啊、各类物价突见飙升呢类咁嘅标题，之但系啲人已经隐隐约约感觉到有事真系要发生。而且即将要发生的事啊，仲是好事嚟添。呢嗱，当时广州的警务处呢就宣布话禁止民众舞狮同埋烧炮仗，同时仲要求全体嘅警察企岗同埋执行职务，要喺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呢啲口号上边就共同负起确保治安同埋努力迈进咁话。呢嗱，从八月嘅十二号起啊。所有嘅军政机关都取消咗星期日嘅休息，一律照常工作。咦，照咁嘅情形嚟睇，大家都已经估到佢哋可能差唔多要玩完啦。八月十五号七夕嘅第二日，天气好冷，烧衣拜成嘅人啊，比往年啊少咗好多噃。唔知系因为局势飘摇啊，抑或啲人啊冇咩咁嘅心思，又或者天气唔好啦。只因连续攞几日雨，但凡七夕啊，政府都会搞好多活动嘅，比如讲排球嘅义演啊、武术嘅表演啊，咁都唔知系咪天气嘅缘故啊？呢啲咁嘅活动冚唪唥取消晒，同时啊，街上边又冇乜人滞，除咗米铺外边围住几个买米嘅，其他嘅就一个都见唔到。至于电影院呢，仲有嘢放，金星电影院就放住出。由李丽华、黄丹凤、严俊合演的歌舞巨片《万紫千红》啊，广州电影院呢就放着李香兰主演的《万世流芳》。嗱，呢两部嘢都算是当时的巨片，只但系啲观众啊反应平平噃。嗱，仲有曾经令到好多人神魂颠倒的增产奖券啊，又在中山戏院嗰处开奖，每张是300蚊，每联就100蚊。特奖是70万，咁啲报纸仲猜测话，总共嘅累积奖金咧将会去到500万，多买多中，同奖同分咁话，就算你报纸点吹都好，啲人就好似冇晒兴趣咁。另外啊，啲市民仲发现平时街上边着黑胶丑嘅侦察老爷咧，突然间消失晒，乜就算见到一两个都好啦，望落去就好似只得尾狗咁。平时嗰种威风法啊，冚都唔见晒。好多嗰啲日本仔开嘅店铺啊，喺门口都贴住张暂停营业嘅纸仔喺树。至于喺海珠桥上面站岗。

日本仔系投降啦。但系呢个消息咧仲未传到嚟广州喎。呢嗱就喺行广州市商会咧，仲开个大会，气势咁商量点样去平抑啲物价。点知道到咗黄昏散会嘅时候，大街上边已经人潮汹涌，无数人流住眼泪，猛咁喺树嗌：日本投降啦！日本投降啦！唔使打仗啦！唔使打仗啦！大家听下，啲人怕打仗啊，怕到死啊！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中国政府恢复翻对沦陷地区嘅管治。1947年9月20日，宋子文出任广东省政府委员兼主席，同时兼任国民政府主席、广州行员主任、广州军管区司令。哇，咁样一嚟啊，啲人啊欢天喜地，准备迎接皇师嘅归来啊！当时广州人最希望嘅事情呢，就系嗱嗱声清理战争嘅废墟，重建呢一座城市啊！而广州受难最严重嘅地方呢，系西堤至到黄沙带。咁以前呢一度呢，系广州各种躝口嘅集中地嚟嘅。沦陷之前咁啊，受到日本飞机嘅反复轰炸，国民党撤退嘅时候又放火烧咗好多嘢。到咗抗战嘅后期，又俾盟军嘅飞机炸到烂晒，所以西堤附近啊就已经变成咗瓦渣岗。国民党翻到嚟广州之后，咁啊准备重建西堤灾区，但系进展啊好慢，因为所有嘅道路同埋房屋要重新规划啊，所以喺动工之前呢，原先嘅店铺就唔发营业执照过佢，因此啲灾民啊亦都只能够喺啲瓦渣岗嗰处暂时搭一间棚咁啊顶住档先。咁样一嚟啊，呢度啲咁嘅饮食、非法、柴米呢啲咁嘅无牌摊档咧，又是越整就越多咯噃。嗱，其中啊有20多家嘅猪栏，大档啲嘅猪栏有生长栏、宏信栏、三益栏同埋瑞兴栏等等。咁佢哋咧喺生猪嘅产地同埋省里边大型嘅肉类经营商嗰处咧都有股份嘅，而且占咗市场嘅半边天咁滞，所以啲人就叫佢做西猪栏。咁啲西猪栏咧搞起啫，联合德兴、合兴、永同安、工昌、兴昌、工兴等呢啲咁嘅栏商咧，就一齐成立咗同业栏会。到咗后嚟啊，三鸟栏、蛋栏30-40家嘅栏商啊，亦都陆续续咁进驻。所以政府嘅重建规划都仲未出咋，废墟上边已经有上千家嘅店铺。呢阵时，粤汉铁路已经通翻咯噃，水陆运输亦都顺晒。抗战初胜，咪人心思治，社会蒸蒸然啊，就有咗种振兴之势啊。呢嗱，本省嘅各县以及梧州、株洲、湘潭、深州乃至武汉嘅生猪啊，源源不断咁运过嚟，货源十分之充沛。战前死死下嘅猪栏生意啊，突然间又旺咗起身咯噃，每栏每日都有上百只猪出入，而且卖过去香港嘅生猪就占咗生意额嘅一半添。喺抗战之前啊，联兴街同埋兴隆路一带，兴隆路啊就系而家嘅文化公园附近啦。咁呢笪地方咧系广州最大嘅三鸟栏、蛋栏同鱼栏。嗰啲栏商系成立咗自己嘅同业分会。咁鱼栏同埋蛋栏主要卖嘅又系咩呢？就系大头啊、扁鱼啊、水鱼啊、鳝啊、田鸡啊、虾蟹、三鸟蛋品等等等呢啲嘅嘢咯。咁当时西猪栏所经营嘅生猪都系大出大进嘅。咁啲做得细啲嘅小猪贩啊，运过嚟嗰啲零零星星嘅生猪呢，西猪栏啊根本睇唔上眼，就懒得理佢。好啦，生鱼栏见得咁啱晒，卖俾我啦，我收。呢咁样一嚟呢，西猪栏啊又有意见咯噃，于是就跳起身嚟抗议，话生鱼栏啊捞过街啊，于是一告就告去政府嗰处。只但系当时嘅政府认为，生鱼栏咧只系收购西猪栏下边唔要嘅猪啫，你唔要又唔准人要。

0: 冇呢个咁嘅道理噶。最后判定生鱼栏就可以兼营少量嘅生猪，并且将生鱼栏就改个名叫做木鱼栏。嗱，我先前讲到嗰啲咁嘅灾民就住喺嗰啲棚棚嘅树啊，正所谓屋漏兼逢连夜雨啊，好衰唔衰啊？唔知边个唔生性，搞到啲棚棚火烛，唉，咁就惨啦。当时啲火一下子就立着咗周边嘅嘢，咁西堤以北就冚都烧清光。当时啊，政府要拆建兴隆路啊，咁啊指定咗德政南路、八旗二马路一带。是专门用来安置啲灾民同埋栏口嘅地方嚟嘅。至于三鸟栏就迁咗过去德政南路，木鱼栏就迁咗过去新桥市，所以兴隆路呢只係保留返蛋栏啫。德政南路就靠近东堤码头、天字码头同埋广九火车站，所以呢笪地方呢係南来北往嘅水陆通渠。湖南嘅生猪可以通过铁路运到嚟广九火车站呢边。至于本省嘅三鸟、蛋类、生猪、腊味，由西江、北江咪直接运到嚟东堤呢处，交通系十分之方便。屈腩、丰开、肇庆嘅西江鸡以及花猫，嗱花猫啊就系西江产嘅花鸭。另外仲有东莞、惠州、清远、番禺、顺德、南海嘅鸡鸭鹅啊，都可以畅通无阻咁运到嚟东堤呢处。嗱，喺抗战胜利之后，东堤呢一笪地方呢的而且确系好旺嘅。我谂到底收尾又点呢？嘿，闹教咯，卒之就搞到一碟斋咁。咁到底有咩原因所导致噶？嗱，我听日继续讲落去。
1: 153集粤语评书《广州传》由梁斌播讲，精彩故事明日继续。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倒，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金装红丽红米酒，纯粮酿造，上等米香。金装一开，好事自然来。
0: 咪先，系就帮你影低参加第四届 WBA 全民篮球秀视频大赛。
3: 投篮、花式篮球、篮球文艺表演三大赛道任你拣。
0: 顺德企业职工、海内外篮球爱好者都可以参加。
3: 参赛作品会通过看顺德视频号、抖音号发布，金银铜奖得主，仲有荣誉证书同专属礼品嘅。
0: 8月31号就截止啦，一齐嚟玩啦！
3: 用镜头记录热爱，企上全民篮球舞台。
0: 详情关注看顺德视频号或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4: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5: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6: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7: 诶，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8: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9: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7: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10: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5: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1: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2: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3: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3: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4: 门前清，街巷清，
3: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6: 听901，真系得。

0: 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3:00。
3: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4: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日，所有节假日通用。
5: 哇，好波！
4: 除了在场边嗌，还可以用行动证明你的爱。
3: 第四届 WBA 人气球队明星球员线上投票通道已经开启，
5: 热血赛场逐锋芒，全民投票选星光。
4: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3: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4: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6: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7: 花盆托盘搞定，
8: 排水口渠道搞定，
9: 垃圾杂物搞定，
6: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10: 人人齐动手，衰蚊冇路走。
11: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12: 好啊。
11: 爸爸。
13: 哎哎。
12: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13: 哎，好了好了。
11: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12: 我知道，是雪人呗。
11: 对。
12: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11: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13: 啊？
12: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11: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13: 好啊。
12: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13: 啊？
12: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11: 是南极和北极吗？
12: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4: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1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6: 听901，真系噶。

0: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1: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0: 啊。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啊，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1: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0: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噶。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1: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2: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啦、啊。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欢迎光临，
4: 真系多谢晒你啊！
3: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4: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5: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6: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7: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6: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9: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0: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Protect yourself with
9: pepper spray。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7: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9: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1: 顺心伴，朝朝精选。
4: 你有冇计过数呢？屋企部车几耐要保养一次啊？可能是5000公里或者是半年。手机系统更新你都会点稍后提醒。不过有件事你可能一次都冇认真对待过。咁就系你自己呢一台从不关机，从不报错，亦都唔会主动开声同你讲嘅身体机器。佢几时做过一次全面检修呢？你已经諗唔到系几时啦，系咪？好多人觉得哇，体检呢件事我唔系唔想检，系唔敢检啊。驚麻烦，驚排队，驚体检报告突然间冒出边个箭头吓亲自己。不过换个角度嚟諗，嗰啲你唔敢面对嘅数字，你以为唔睇佢就唔存在咩？佢一直都存在，而且会越嚟越严重。只不过佢唔识响警报，亦都唔识提醒你，直到有一日咁就系咁先啦。你身边一定有啲例子㗎。边个上个月仲喺朋友圈打卡跑步啊，这个月就突然间住院了，昨日先同你转发完温馨提示那位朋友，今日就已经找不到他了。不是他不够注重身体，而是身体有些变化早期根本看不出来。血压高不会痛，血糖高都不会痕的，血脂超标你都可以照常吃饭睡觉，就是这种毫无症状才最令人掉以轻心。所以今天想谈的这件事，就是帮你将你自己身体的这一项全年无休的工作安排得明明白白，做回个体检。我们顺德融媒筛选过好几轮的一套体检套餐，第一健康国际连锁机构体检套餐。这个品牌很多人都不陌生的，它是全国连锁，资质齐全，设备先进，行的是中高端路线。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套餐呢，非常全面，是掌握身体状况的标配。男士43项，女士43项，已婚的女士呢还很贴心地为你升级到46项的检查。覆盖面有几广呢？你一听就知道是超值的了。肺部直接上螺旋 CT， 不是胸片， CT 是能够可以看得非常仔细。现在大家都明白的了，得闲又咳下，有时你又觉得个肺唔多妥当，咁肺部筛查绝对就唔可以马虎啦。无论系你抑或系屋企嘅老人家都好需要。彩超嘅话咧就系男女分区嘅，男士查前列腺，女士查乳腺、子宫附件。已婚女性咧升级嘅咧仲有妇科检查添。肠胃俾嘅系碳13呼气试验，吹啖气就可以查幽门螺杆菌，无创无痛，特别适合经常聚餐嘅。聚餐嘅时候唔会分公筷同自己用嘅筷子嘅。又喜欢吃宵夜的，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率其实不低的，早查早安心。心脑血管和肿瘤还可以一起查，七大肿瘤标志物筛查。说真的，这一项单单在外面当是加项都要加不少钱的。当然这一份体检基础的血常规、肝肾功能、内外科、眼耳鼻喉、口腔全科全部都包含埋的，附带1:1的专家报告解读。这个我想特别强调一下，不是说你拿着一堆数字自己去查，查完自己吓自己，而是这个报告是医生面对面同你用你听得明的说话告诉你，知你哪个指标应该重视，哪个就不用怕，接下来应该怎样做，那你就定个台油了。讲到这里，大家可能都会想问价格。 呢一套咧原价2000多元嘅体检套餐，优惠倒计时，最后呢个星期啦，只要788元，无论买俾自己、买俾屋企人、买俾外父外母、阿爸阿妈都非常之啱。想预约嘅，添加朝朝得食小助理嘅微信1802810609，记得啊，系1802810609。添加咗之后备注健康体检，名额有限，最后优惠呢、这个星期。身体唔会主动同你讲佢嘅情况，当佢发脾气嘅时候，好多时候系冇得掹，所以我哋要抢喺佢讲嘢之前主动了解佢。
1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
1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3: 听901真系得。

0: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1: 好啊。
0: 爸爸。
2: 哎哎。
1: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2: 哎，好了好了。
0: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1: 我知道，是雪人呗。
0: 嗯，对。
1: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0: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2: 啊？
1: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0: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2: 啊。
1: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2: 啊？
1: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0: 嗯，是南极和北极吗？
1: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3: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901，真系噶。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正。
2: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3: 系咪先？系就帮你影低参加第四届 WBA 全民篮球秀视频大赛。
4: 投篮、花式篮球、篮球文艺表演三大赛道任你拣。
3: 顺德企业职工、海内外篮球爱好者都可以参加。
4: 参赛作品会通过看顺德视频号、抖音号发布，金银铜奖得主，仲有荣誉证书同专属礼品嘅。
3: 8月31号就截止啦，一齐嚟玩啦！
4: 用镜头记录热爱，企上全民篮球舞台。
3: 详情关注看顺德视频号或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6: 听901，真系得。

0: 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1: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0: 啊。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啊，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1: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0: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噶。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1: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2: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3: 小时候，你的每一点成长，都离不开家人耐心的陪伴。
4: 一二三四，
5: 一二三四，
4: 四，
5: 四，
4: 那个念四，
5: 四。
3: 长大后，你的每一分耐心，都在向家人输送充满爱意的表达。
6: 哎呀呀，我这手机软件怎么老是关不掉呢？
7: 啊，不着急，您看，用手指啊往上一滑，再点击删除就行了。
6: 可我这怎么老是滑不动呢？
7: 慢慢来，我再陪您多试几次。
3: 给家人多一点耐心，就是给他们多一点爱。
8: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9: 听901真系得。

0: 时间14:30。
1: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
2: 当博物馆遇上香云纱，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即日起到11月18日，在顺德区博物馆一层多功能报告厅，有顺德区博物馆联动本土非遗企业，依托馆内原有报告厅空间，匠心打造的香云纱时尚生活馆，将香云纱染整技艺和当代设计审美融合在一起，铺开了一张香云纱的魅力画卷。馆内陈设的成衣、配饰、家居用品、各类文创产品等，用简约的设计语言重新诠释了传统技艺，令到非遗走进了日常生活。以前觉得香云纱是压箱底的老古董，是不是？而家的香云纱就可以做成婚服、新中式，以及去日常通勤等等各种类型的服饰。不知有没有朋友以前一直都觉得香云纱又只是可以穿的呢？咁你嘅格局就细咗啲喎。而家嘅香云纱跨界应用喺家居上面，无论係梳化、屏风、茶席，一或係四件套，都可以发现香云纱同原木家具、茶席风、奶油风全部都搭得上㗎喎。趁住暑假嘅尾巴，快啲嚟香云纱时尚生活馆打卡囉，感受香云纱从简单面料到跨界融合碰撞出嘅全新美感，解锁非遗在当代生活入面的新玩法。温馨提醒下大家，博物馆暑假开放的时间是周二到周日早上9:00到下午5:30，逢周一是闭馆的。如果想了解更加多关于香云纱知识的朋友，仲可以去到顺德区博物馆1号临时展厅观看云纱觅影香云纱主题文化展。展览会展出香云纱老料以及系各式布料、香云纱传统染整工具，仲有系香云纱成衣、经典礼服和文创等展品过百件套。展览讲述香云纱从契合自然、树梁染衣的古老智慧，到引领风尚、出口创汇的产业盛景，从匠心独运的染整技艺到跨界融合和当代新生的发展历程。感兴趣的朋友亦都可以在2027年4月6日之前进行观展。
1: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游顺德。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4: 苏炳添，亚洲冠军。
3: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5: 2、1，茄子。
1: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2: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7: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8: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0: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9: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0: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1: 低空织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0: secret I try to hide, but I can't have you. We're bound to break and my hands are tied.
1: 我系伊蚊，人类鍾意叫我花瓣蚊，除咗登革热，既恐恐阿热都系我传播嘅。
2: 既恐恐阿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既恐恐阿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3: 哈哈，既恐恐阿即系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4: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5: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4: 翻盘倒罐清积水，二蚊抄家冇路去。
5: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4: 仲捉你唔到。
6: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8: 听901真系。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5:00。
3: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4: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喂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顺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日，所有节假日通用。
5: 哇，好波！
4: 除了在场边嗌，仲可以用行动证明你的爱。
3: 第四届 WBA 人气球队明星球员线上投票通道已经开启，
6: 热血赛场逐锋芒，全民投票选星光。
4: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3: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4: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7: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8: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9: 我要我要，
10: 送我一个，
11: 送我一个，
12: 我要我要，
13: 送我一个。
14: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杯特特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5: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6: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4: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了。
7: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7: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8: 微信支付收款，
19: 支付宝大大10万元。
20: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21: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请远离非法集资，
22: 请远离非法，
23: 请远离非法集资。
2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5: 听901，真系噶。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

0: 二蚊中嘢积水入面產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3: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熱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5: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6: 好啊。
5: 爸爸。
7: 哎，
6: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7: 哎，好了好了。
5: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6: 我知道，是雪人呗。
5: 嗯，对。
6: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5: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7: 啊？
6: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5: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7: 啊。
6: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7: 啊？
6: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5: 嗯，是南极和北极吗？
6: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8: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9: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0: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新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
3: 前段时间降雨频繁，而耐热耐晒生命力极强的风雨兰亦都应时而开。在顺峰山公园，这一片被誉为风雨中精灵的花海，值得各位爱花人士驻足欣赏。风雨兰又叫做韭莲、韭菜的韭，亦都叫做风雨花，它是石蒜科多种长相相似的球根植物的统称。而风雨兰是一种拥有感知风雨能力的植物，一场大雨过后，那些花呢就好像约在一起那样集体绽放，花瓣舒展开来的时候，给人一种精致又可爱的感觉。每年的7-9月份，只要天气条件合适，风雨兰就可以多次重复地开花。但是呢，单朵的花花期很短的，一般都得3-5日。顺峰山公园的风雨兰就主要分布在牌坊的两边，一片片淡粉色白色的风雨兰肆意生长，成为了公园入面最亮眼的风景之一。连绵的花海铺展在草坪上面，微风吹过，花影摇曳，还会散发出淡淡的清香，真是清新又治愈啊。而欣赏完花海，大家还可以在公园骑行环湖、草坪野餐，来一场放松身心的休闲出行。各位赏花人士，如果自驾前往的话，可以导航到顺峰山公园北门停车场。选择地铁出行的朋友，可以乘坐佛山地铁3号线，在区荣北路站 D 出口 D for Delta， 骑行大概1.2公里就可以到达目的地的了。在这里呢，亦都温馨提醒一下各位，近期的天气都比较多变的，建议可以先关注天气的情况，看看天气预报先。落完雨之后前往观赏，效果是最正的。希望大家都可以做到文明游园，千祈就不要采摘花朵乱扔垃圾了。同时需要注意防晒和防蚊，花期不等人的，想看的小伙伴就抓紧时间啦。
2: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4: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5: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3: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6: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9: 听901，真系噶。

0: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1: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0: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造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持续高温天闷热，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3: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是最好的啦。
2: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的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的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3: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嗱，戴翻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咧，涂浸防晒霜，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咧，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咧，就最啱使啦。
2: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天满分。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6:00正。
3: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4: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5: 选择南海影视城咯，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正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如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

0: 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喂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顺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日，所有节假日通用。
1: 系咪先？系就帮你影低，参加第四届 WBA 全民篮球秀视频大赛。
2: 投篮、花式篮球、篮球文艺表演三大赛道任你拣。
1: 顺德企业职工、海内外篮球爱好者都可以参加。
2: 参赛作品会通过汉顺德视频号、抖音号发布，金银铜奖得主，仲有荣誉证书同专属礼品嘅。
1: 8月31日就截止啦，一齐嚟玩啦！
2: 用镜头记录热爱，企上全民篮球舞台。
1: 详情关注汉顺德视频号或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3: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901真系得。

0: 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沙门纱窗，用蚊帐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啊！
1: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2: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3: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1: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4: 孙女儿啊，挑了你最喜欢的。

0: 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1: 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2: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九零一，真系噶。

各自动人，谁能令你动真心？谁来做我这双手半掩抱着最喜欢的爱人？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有啲酒店本身就系景点，地下88米，悬崖峭壁，外星基地。
3: 上低游梅联手口岸国旅，深秋顶车华都乐天团，深坑洲际大象蜂巢酒店，5晚房费就值回票价。
2: 两场夜景大 show， 阳澄湖大闸蟹宴，金陵华阳宴，
3: 江南顶配秋色，错过等一年。马上拨打2238-6000揾口岸国旅。
4: 顺德系一座立体嘅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新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
5: 当博物馆遇上香云纱，会碰撞出点样的火花呢？即日起到。

0: 11月18日喺顺德区博物馆一层多功能报告厅，有顺德区博物馆联动本土非遗企业，依托馆内原有报告厅空间，匠心打造嘅香云纱时尚生活馆，将香云纱染整技艺同当代设计审美融合埋一齐，铺开咗一张香云纱嘅魅力画卷。馆内陈设嘅成衣、配饰、家居用品、各类文创产品等，用简约嘅设计语言重新诠释咗传统技艺，令到非遗走进咗日常生活。以前觉得香云纱系压箱底嘅老古董，系咪？嗱，而家嘅香云纱啦，就可以做成婚服、新中式，以及系日常通勤等等各种类型嘅服饰。嗱，唔知有冇朋友以前一直都觉得香云纱又净系可以着嘅啦？咁你嘅格局就细咗啲咯。而家嘅香云纱跨界应用喺家居上面，无论系 sofa、屏风、茶几，亦或系四件套，都可以发现香云纱同原木家具、茶几风、奶油风，全部都搭得上嘅。趁住暑假嘅尾巴，快啲嚟香云纱时尚生活馆打卡咯，感受香云纱从简单面料到跨界融合碰撞出嘅全新美感。解锁非遗在当代生活入面的新玩法。温馨提醒下大家，博物馆暑假开放的时间是周二到周日早上九点到下午5:30，逢周一是闭馆的。如果想了解更加多关于香云纱知识的朋友，还可以去到顺德区博物馆一号临时展厅观看云纱觅影香云纱主题文化展。展览会展出香云纱老料以及是角色布料、香云纱传统染整工具，还有是香云纱成衣、经典礼服和文创等展品过百件套。展览讲述香云纱从契合自然、树梁掩衣的古老智慧，到引领风尚、出口创汇的产业盛景，从匠心独运的染整技艺到跨界融合和当代新生的发展历程。感兴趣的朋友亦都可以在2027年4月6号之前进行观展。
1: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2: 你好，你的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3: 你好你好，你那条裙摆呢就快掂到个单车辘的啦，你小心点踩滑。
4: 你好，母婴室在前面，转左直行就到的啦。
5: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这个车位啦。
3: 阿姨啊，天口庆又来喝杯水再扫啦。
6: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的阳光。
1: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7: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8: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7: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8: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9: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0: 顺心伴，朝朝精选。
3: 你有冇发现呢，依家飲个早茶真係唔平喎。蝦餃一籠20-30元，燒賣20-20元，糯米雞10-20元，鳳爪20-30元，再點個排骨，是但4-5樣呢，埋單一睇200-多元冇咗。仲要加茶位費呀、服務費咁。一家三口要飲餐茶呢，200-多元只能夠講係啱啱起步。关键钱就使咗啦，体验感未必好。星期六日一朝早，哇，开开心心咁去，点知喺门口排队排30-40位，等到咧中午啦，饿都已经饿过机啦，好不容易坐落嚟，周围就立立乱，啲服务员忙到咧都搵唔到人，仲要自己去冲水添。本来咧系想去放松下嘅，结果仲攰过翻工。同埋咧，我发现呢两年身边越嚟越多啲朋友开始喺屋企自己整早茶啦，喺屋企咧着个睡衣就可以开席啦，唔使排队，冇话限时间，唔使攞号，仲唔使同人争车位，边食啊边碌手机追剧，比出边咧自在好多。讲到白咗啦，其实我哋要嘅就系嗰份摊茶嘅写意。唔係话要排队排到你攰到已经冇瘾啦，更加唔係呢个荷包好肉赤啊。嗱，今日我哋讲嘅呢一个顺顺德德广式早茶套组啦，就係帮你喺屋企实现碳茶自由㗎啦。69.9元，24款经典广式点心啦，任揀5款。 糯米鸡啦、陈皮牛肉球、T 骨猪扒。

0: 乜都有。咩概念呢？嗱，茶楼一笼虾饺都20几30蚊啦。喺呢度10蚊出头就可以搞掂啦。虾饺嘅皮薄馅靓，啲虾仁咧大大只，咬落去咧，哇，啖啖肉嘅。烧卖咧铺满蟹子，一啖咬落去弹弹牙。糯米鸡蒸熟啊，未打开都已经口水流想食噶啦。糯米鸡呢度咧都可以有3-4款俾你拣，仲有顺德招牌水牛奶卷，大大只牛肉球，茶楼200几蚊，呢度你可以食成个月啦。悭翻嚟嘅钱你点用都得啦，而且咧呢个套餐咧唔单止系早餐可以食，有时你忙咗一日唔想煮饭，打开冰箱攞出一包糯米鸡，又唔使洗，又唔使切肉，又唔使焗，食完荷叶一掉，碗都唔使洗多只嘅。中午又可以攞翻公司当午餐，比外卖干净，比饭堂要好食，仲悭钱添。24款任你拣吓，虾饺、烧卖、糯米鸡、瑶柱珍珠糯米鸡、腊味糯米鸡、藜麦烧卖、黑芝麻水晶饼、陈皮牛肉球、T 骨猪扒，甜口咸口冚唪唥都有，全家都中意。点样整咧？好简单嘅啫，落锅蒸10分钟，就系、是、你刷个牙、洗个面嘅时间。一台热辣辣嘅广式早茶就上台啦，69.99就搞掂一家人一个星期嘅早餐啦，大件夹底食，而且仲要系茶楼同款品质。想要嘅朋友仔，即刻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顺心本，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咁入嚟咧，搜翻顺顺德得呢个品牌早茶套组，咁你就可以揾到啦。慢慢揀，慢慢揀，69.99，将一个星期嘅早茶带翻屋企。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

0: 牛肉
1: 牛肉
0: 六点半
1: 六点半
0: 我喜欢你
1: 我喜欢你。

0: 意思啊，我唔识听，又唔识讲嘅。
1: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00。
3: 米香四日，绵甜爽正，上品红荔红米酒，致真我非凡。
1: 满$1即享立减，
4: 咦，有着数，点减法啊？
1: 在指定的超市、餐饮或线上平台消费，用微信支付的时候，选择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满$1起，即享随机立减，最高优惠$10噶。
4: 有哪些地方可以用啊？
1: 在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商户即可查询。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1: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日，所有节假日通用。
5: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6: 好啊。
5: 爸爸。
7: 哎哎。
6: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7: 哎，好了好了。
5: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6: 我知道，是雪人呗。
5: 嗯，对。
6: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5: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7: 卡卡。
6: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5: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6: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7: 啊
5: 啊，
6: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5: 嗯，是南极和北极吗？
6: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8: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9: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0: 听901，真系噶。

0: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1: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0: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2: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得。

0: 9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有些酒店本身就是景点，地下88米，悬崖峭壁，外星基地。
3: 上低游梅联手口岸国旅，深秋顶车华东六天团，深坑洲际大象蜂巢酒店5晚房费就直回票价。
2: 两场夜景大 show， 羊城湖大闸蟹宴，金陵华阳宴。
3: 江南顶配秋色，错过等一年，马上拨打2238-6000搵口岸国旅。
4: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
5: 前段时间降雨频繁，而耐热耐晒生命力极强的风雨兰亦都应时而开。在顺峰山公园，这一片被誉为风雨中精灵的花海，值得各位爱花人士驻足欣赏。风雨兰又叫做韭莲、韭菜的韭，亦都叫做风雨花，它是石蒜科多种长相相似的球根植物的统称。而风雨兰是一种拥有感知风雨能力的植物，一场大雨过后，那些花就好像约在一起那样集体绽放，花瓣舒展开来的时候，给人一种精致又可爱的感觉。每年的7-9月份，只要天气条件合适，风雨兰就可以多次重复地开花。但是呢，单朵的花花期很短的，一般都得3-5日。顺峰山公园的风雨兰就主要分布在牌坊的两边，一片片淡粉色白色的风雨兰肆意生长，成为了公园入面最亮眼的风景之一。连绵的花海铺展在草坪上面，微风吹过，花影摇曳，还会散发出淡淡的清香，真是清新又治愈啊。而欣赏完花海，大家还可以在公园骑行环湖、草坪野餐，来一场放松身心的休闲出行。各位赏花人士，如果自驾前往的话，可以导航到顺峰山公园北门停车场。选择地铁出行的朋友，可以乘坐佛山地铁3号线，在区荣北路站 D 出口 D4 Delta， 骑行大概 1.2 公里就可以到达目的地的了。在这里亦都温馨提醒一下各位，近期的天气都比较多变的，建议可以先关注天气的情况，看看天气预报先。落完雨之后前往观赏，效果是最正的。希望大家都可以做到文明游园，千祈就不要采摘花朵乱扔垃圾了。同时需要注意防晒和防蚊，花期不等人的，想看的小伙伴就抓紧时间了。
4: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
6: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盘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和屋企人的健康啊。
7: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8: 苏炳添亚洲冠军。
7: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9: 二一茄子。
4: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0: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1: 欢迎光临，
12: 真的多谢晒你啊。
11: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12: 不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13: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14: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3: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4: 是啊，
15: 现在好多城市都靠它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它。
16: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7: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8: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9: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20: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21: 门前净，街巷清，
2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2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4: 听901，真系得。

0: 系咪先？系就帮你影低，参加第四届 WBA 全民篮球秀视频大赛。
1: 投篮、花式篮球、篮球文艺表演三大赛道任你拣。
0: 顺德企业职工、海内外篮球爱好者都可以参加。
1: 参赛作品会通过看顺德视频号、抖音号发布，金银铜奖得主，仲有荣誉证书同专属礼品嘅。
0: 8月31号就截止啦，一齐嚟玩啦！
1: 用镜头记录热爱，企上全民篮球舞台。
0: 详情关注看顺德视频号或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2: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3: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你这是什么意思？
3: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4: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3: 哎，小意思小意思。
4: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3: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6: 听901真系噶。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1: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0: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1: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0: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下啦。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8点正。
4: 你现正收听的是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2: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8月30号星期日，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抵达比什海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怎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中国是倡导者，更是行动派。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

0: 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原因已查明，目前已动员各类救援力量2141人投入一线搜救。
0: 香港将善用市场力量提冲北部都会区发展。
1: 中赛联合建设的机器人工厂投产，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0: 8月3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海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海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海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并分列红毡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间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谋划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海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光平亦到机场迎接。
0: 一年前，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怎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当今世界机遇与挑战并存，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抬头，南北鸿沟不断加剧，地缘冲突此起彼伏，二战后建立的国际体系遭受严重冲击。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一年前在上海合作组织家会议上，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以五大核心理念破解治理困境，奉行主权平等，主张世界命运应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遵守国际法治，强调国际规则只能由国际社会共同书写，践行多边主义，反对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倡导以人为本，令治理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各国人民，注重行动导向，推动各国将共识转化为行动。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
2: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至关重要且恰逢其时，上合组织始终秉

0: 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而全球治理倡议的原则、价值理念和目标与上海精神高度契合。上合组织成员国均对这一倡议表示支持。
1: 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就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纽约、日内瓦、维也纳三地相继成立，60几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倡议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日益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2: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1: 独行担当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中国是倡导者，更是行动派。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凝聚起更广泛的国际共识。面对丛林法则严重冲击国际法治，中国带头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从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有力支持联合国重大议程，到参与29项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国坚定捍卫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始终企在公平正义一边。面对全球治理南北失衡，中国推动重塑更加均衡的全球发展格局，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新开发银行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与9个国际机构、50几个国家共同发起成立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中国持续推动完善全球减贫治理体系，令发展成果惠及全人类。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3: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中国坚定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持续为联合国维和行动提供资金和人员支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1: 面对近年来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宣布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建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气候和生态治理，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陈波：
4: 全球治理倡议秉持命运与共理念，既尊重历史现实，又回应时代需求，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全新思路和路径。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从发展、安全、文明、治理四大维度，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引领，彰显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1: 理念照亮前方之路，合作开创美好明天。从天津到比什海克，中国将继续同包括上合组织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中国之智赋能全球治理，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5: 湾区在线，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今日在吉隆镇举行。记者从会上了解到，西藏泥石流灾害原因现已查明， 中方院成都山地所冰冻圈应急减灾团队通过分

0: 七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会上介绍，呢次灾害系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速度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个亦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征。通过监测发现，这次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仅约6到7分钟。灾害发生后，西藏迅速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成立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和前方指挥部。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2亿元资金，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资金，支持抢险救灾和灾后应急恢复工作。目前，义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中国消防救援队、边防、公安以及中国安能等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调派救援车辆269辆，救援装备3922套，投入一线开展搜救工作。而家水陆控三路并进挺进受灾核心区。据分析，制约呢次灾害处置最突出嘅风险，就系位于国门核心区域上方嘅岩石体。该岩石体已经日流泄洪，目前总体情况稳定，发生整体溃决嘅可能性较细。
1: 记者今日从国家国际发展合作处了解到，中方向尼泊尔提供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目前中方援助物资已运抵加登满都，隧道救援专家已抵达尼灾区。国家国际发展合作处新闻发言人汤英表示，中国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近日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同财产损失。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积极实施对尼一揽子援助，包括紧急宴会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唐英说，目前中方援助物资已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已抵达尼灾区，并同步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中尼两国将坚定企在一起，携手应对，共克时艰，以实际行动诠释跨越喜马拉雅的传统友谊。
0: 记者从国家发展讲解委了解到，我国将采取多项举措，加力促进有效投资，持续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呈现向新向优的变化趋势，投资效益和质量不断提高。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等相关领域投资保持良好增长态势。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5.0%， 增速比上半年加快。集成电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 11.5%， 发展后劲充足。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要深入挖掘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城市更新、乡村振兴、新型基础设施、民生保障、绿色低碳等方面投资空间，最大限度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下一步，国家将加大对两重建设和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的推进力度，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揸紧投放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加快推进15/55规划重大工程项目实施，系统推进6张网建设，推出一批吸引民营企业参与的重大项目，以有效投资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近年来，中吉两国不断优化通关机制，拓宽贸易品类，加快推动双边企业达成贸易合作，深化两国多元合作。中国正快速成长为吉尔吉斯斯坦重要的新兴消费市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吉尔吉斯斯坦进出口超810亿元。吉尔吉斯斯坦中国重庆经贸合作中心通过向两国企业提供政策咨询、商务洽谈等一站式长效服务，推动合作领域从传统货运扩展至新能源、跨境电商、现代农业等更多元的方向。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重庆对吉尔吉斯斯坦进出口同比增长超50%。吉尔吉斯斯坦中国重庆经贸合作中心执行主任胡庆鹏：
2: 我们邀请了许多吉尔吉斯优质的经销商到我们重庆来实地考察，采购我们的产品。就以汽车这个品类来说的话， 我们今年一到七

0: 七月份整个出口额已经超过了1亿，同比去年我们增长了70%以上。
1: 记者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科学管理正在部分省份先行先试，试点涵盖财政资源统筹、零基预算改革、绩效管理等多项重点任务。财政科学管理试点一年来，各地围绕加强财政统筹能力、推进财政体制改革、优化资源配置等重点领域大胆探索先行先试。安徽对总投资规模446.1亿元的102个政府投资项目开展论证，挨揿资金35.8亿元。2026年上级部门预算中，会以培训、差旅、委托业务费只减不增，资金投向科技公关、产业发展、农业农村以及民生等重点领域。安徽省财政厅厅长谷剑锋：
2: 腾出的财力怎么用？我们的原则是集中财力办大事，项目少了，资金量大了，在财政资金盘子变化不大的情况下，我们把钱花在了刀刃上、紧要处，做到了小钱小气、大钱大方。
1: 广东在试点过程当中，围绕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突出短板，重新运用差异化的省与市县财政收入分享机制，加大向市县财力下沉力度，基层发展活力有效激发，远为经济活力增强，粤东西北地市加快发展。广东省财政厅厅长陈国煌：
3: 对市县经济薄弱、发展水平靠后的地区给予更大力度的支持，对发挥火车头带动作用明显的珠三角地区给予适度下放财力的激励政策，通过差异化的政策解决区域发展不均衡问题，以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
1: 试点启动以来，财政管理系统化、精细化、标准化、法治化水平明显提升，试点省份持续深化预算管理改革，强化财政资源与预算统筹，围绕支出提增、收入挖潜、管理赋能多方面协同发力，财政资源配置更加高效，政策精准性和资金使用效益稳步提高。山东省财政厅厅长李峰：
4: 对于财政该拿多少钱，我们制定了500多项的支出标准，通过加强预算评审、成本控制、绩效评价，切实做到以标准定预算、看绩效排预算。
1: 重庆市财政局局长刘小强：
5: 以政府投资预算为例，2026年我们以零为基，评估政府性投资项目895个，省减资金133亿元，对3688个政府性投资项目全覆盖开展全链条数字化监管，有力地提升资金使用的效益。
1: 下一步，财政部将推动财政科学管理向重心发展，强化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
6: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日13时，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3.4亿元，超过2025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2年增长。
7: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8: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7: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今日发表网志表示，北部都会区是香港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新引擎，特区政府将善用市场力量提速北都发展。陈茂波说，近期中标北都首个片区开发项目的公司由6家来自不同行业财团组成，将投入约168亿港元，预计创造超过6000个就业机会。这次成功招标跑通了新的公司型合作模式，标志北都发展迈上新里程。特区政府会密切留意市场情况，适时为其他片区招标。陈茂波表示，北都发展蓝图宏大，预计将创造500000个新职位，为香港本地生产总值 GDP 贡献至少13%。其中科技相关活动占约4%，将科技对香港 GDP 的贡献大幅提升。为实现蓝图，需调动金融市场资源，为大规模、长延期的建设提供稳定资金支持。 他说

0: 香港金融管理局和香港银行工会今年四月成立北部都会区金融咨询工作小组，成员包括23家具有大型项目融资经验的银行，参与银行会按北都不同项目特点探讨融资安排。与此同时，特区政府积极通过债券市场为北都基建筹集资金。陈茂波指出，香港特区政府今年5月在两项债券计划下成功发行相当于276亿港元的绿色债券和基础建设债券，总认购金额近2400亿港元，超额认购约 8.6 倍，吸引来自亚洲、欧洲、中东和美洲的30几个市场投资者。他提到，资金和土地到位后，北都的成功最终取决于能否吸引高增值、高潜力产业及优质企业落地生根，令创科生态在这里蓬勃发展。这个需要以资金为杠杆，以平台为载体，引导市场力量投入实质产业建设。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将继续精准对接国家15规划，包括将投资延伸到具身智能、商业航天等未来产业。而香港科技园公司亦积极搭建平台，加快创科投资对接。陈茂波强调，从片区开发加快释放土地价值，到金融市场提供长期资金，再到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香港科技园公司积极引导产业落地，这条由土地、资金到产业的链条将提速重塑香港的经济产业结构，推动社会经济更多元、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发展。
1: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深化香港中小学生对相关历史的认识，提升国民身份认同，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宣布将于新学年推出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学生内地交流计划。该长征交流计划覆盖江西、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及陕西等省份，供香港小四至中六学生参加。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期待各位同学踊跃参加，踏上呢趟意义非凡的研学旅程，感悟长征的精神力量。
0: 据广州市交通运输部门消息，经过近5个月施工，广州解放大桥维修工程即将完工，计划于明日零时正式恢复通车，较原计划提迟约30日。届时前期因施工绕行的19条公交线路将同步恢复原线行驶和运营。解放大桥1998年建成通车，是连接越秀区和海珠区的重要跨江通道。维修对大桥进行系统性换新，新更换的系杆、吊杆全部配置智能传感设备，构建起全天候实时感知网络，为桥梁长效健康运营提供数据支撑。施工期间，项目团队还对桥面、人行道和附属设施全面翻新。大桥东侧网屏将于近期开始设备调试，正式投用后，璀璨灯光与动态画面将扮靓珠江沿岸，提升城市滨水风貌。
1: 近日，东莞市发展和改革局发布关于印发东莞市2026年重大项目计划第六批增补的通知。通知显示，这次增补2026年东莞市重大建设项目12个，东莞市重大预备项目25个，为全年稳投资、促增长再添强劲动力。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9号，塞尔维亚首座机器人工厂在该国西部城市沙巴茨正式投产。这座由中塞联合建设的工厂，亦是欧洲首座人形机器人量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穆契奇当日在出席机器人工厂投产仪式时，感谢中方对塞尔维亚的支持。他在致辞时表示，在中方支持下，塞尔维亚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规模化量产的先行者。他指出，人形机器人生产为塞尔维亚开辟了新的技术发展领域。采访希望将机器人制造与人工智能、超级计算机和数据中心等产业相结合，带动当地人才培养和就业，使塞尔维亚在欧洲机器人产业发展中占据重要位置。他介绍，这座机器人工厂一期投资额为2000万欧元，占地约3000平方。

0: 米，主要开展人形机器人和机器狗的组装、运动和视觉系统校准和性能测试。按照规划，项目后续还将在塞尔维亚建设机器人产业园。项目全部建成后，人形机器人和机器狗年产能预计最高可达20000台，产品将面向欧洲和全球市场。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少数暴徒在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和贾劳德村的暴力犯罪。以色列媒体称其终于打破沉默。内塔尼亚胡说，这些暴徒违反法律，严重侵害犹太社区，干扰以军执行任务，损害以色列国际地位。他还讲到，以安全部队迅速采取行动，并在短时间内平息事态。据以色列多家媒体报道，26号，数十名极端犹太人定居者袭击了约旦河西岸的古斯拉村。他们在村外纵火，并向居民及房屋投掷石块，还强占一户巴勒斯坦人家的房屋。随后，以军将这些定居者驱离。以色列时报报道说，近几个月来，犹太人定居者暴力事件激增，几乎每日都有袭击和骚扰事件发生，但鲜有施暴者被起诉。批评人士指责以政府和以军纵容甚至鼓励暴力行为。以色列新消息报英文网站本月早些时候报道说，一些以色列官员认为内塔尼亚胡不愿意亲自出面与极端犹太人定居者正面对抗，是因为顾忌与右翼势力及执政联盟伙伴发生冲突的政治风险。
0: 当地时间8月29号，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杜格福特在安大略湖畔一座公园里面揭幕了一块带有安大略湖名称的标牌，标牌上还写着现在和永远。福特表示，特朗普想要被安大略湖改名，是因为他不喜欢加拿大和安大略省捍卫自身的权益。福特说，他想向特朗普传递一个讯息，就是加拿大人坚韧不拔，意志坚定。福特说，在特朗普出现之前或者好耐之后，这片湖泊将一直叫作安大略湖。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这一决定引发加拿大方面强烈不满。
1: 各位，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更多精彩节目。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8:30。
3: 资金周转快，生意做得大。
2: 哇，咁易咩？去边度搵钱周转？
3: 搵顺德农商银行啦，佢哋嘅顺昌 eTi 线上申请纯信用，最高可获50万额度，而且放款快，仲随车随还添。
2: 又几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3: 长春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42-3388。
4: 有啲酒店本身就系景点，地下88米，悬崖峭壁，外星基地。
5: 顺德游媒联手口岸国旅，深秋顶车华灯六天团，深坑洲际大象蜂巢酒店5晚房费就值回票价。
4: 两场夜景大 show， 阳澄湖大闸蟹宴，金陵华阳宴。
5: 江南顶配秋色，错过等一年，马上拨打2238-6000揾口岸国旅。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也许没有一个人可以陪你到世界的尽头，但回忆却可以。一如星空，无论何时，只要你抬头仰望 FM90.1 繁星，同一星空下。

日落归山海，山海藏深意，晚风吹人醒，万事藏于心。2026年8月30号星期天傍晚的18:37，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的广播，由节目主持人繁星为您现场直播的同一星空下。

慌慌张张，匆匆忙忙，为何生活总是这样？难道说我的理想就是这样度过一生的时光？2013年，国内的民谣歌手郝云唱出了一首描写现代都市人普通的生存的困境。我们就像是蚂蚁一样奔波，被工作、被物质、被现实所束缚，一边看透了世俗，调侃金钱的现实，一边不甘被生活完全的磨平。

其他的民谣作品往往写的都是诗和远方，而郝云的这一首歌曲，他所描写的诗和远方都被堵在了城市的早高峰和晚高峰上。每个人仿佛都被困在这座城市，我们的理想不是消失了，而是被房贷、被工作、被现实暂时的封存。从歌曲当中，我们仿佛看到了自己，那就是慌慌张张的度日，心里却还盼望着不卑不亢、不慌不忙的人生。从现在开始到晚上的7:30，58分钟的节目时间，顺德901的频率当中会有繁星的安静陪伴。在这里呢，也做一个节目的预告，从下周开始，同一星空下节目将会暂停的播出多期，重逢之日暂未定，听众朋友可以继续的留意公众号的通知，因为繁星也要出发远行。

1991年有一部港产的电影，名字叫做《双卓》。在这部电影当中有一部主题曲，由罗大佑作曲，由林夕填词，梅艳芳所演唱的《似是故人来》。个人感觉这是粤语歌曲当中文字功底最深刻，带着粤剧韵味最浓的一首流行歌。

0: 9901，敬请各位对视。
1: 十年后双双，万年后对对，只恨我看不到。傍晚好，同一星空下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8:44。

方的一首《似是故人来》，歌曲有古典婉转的曲调，直到现在重新听这首歌，才能够读懂字字的宿命。但凡未得到，但凡是失去，总是最登对。我们总把逝去的缘分无限的美化，是年少错过的人，是回不去的时光，是那些有缘无分的相逢。梅艳芳在演唱歌曲的时候，用她惯有的低沉醇厚的声线，淡淡的诉说哀而不伤。结尾那一句十年后双双，万年后对对，只恨看不到，仿佛是一生的叹息。世间所有的求而不得，尽数如此。很喜欢这首歌的节奏和对仗如鼓词的歌词，整首歌哀而不伤，悲而不怨，它跳出了情爱的小情，上升到了人生、命运、缘分和有限生命的

一位来自河南的草根歌手，从小他在农村出生，是一位单亲的妈妈，他的生活很艰苦，打过工，摆过地摊儿，而独自抚养两个孩子。他尝尽了生活的苦与辣，酸和甜，直到今年他演唱的这首《岁月如笔写春秋》一夜爆红。

岁月如笔写春秋，一生知己最难求。这辈子我们会遇见无数的人，酒局饭局热闹，过客如云，可是真正的懂你心事，可以和你交心的知己却寥寥无几。相逢是百年修来的缘分，可是很多人只有等到失去之后才懂得珍惜。人生聚散本是寻常，世事总有诸多的遗憾，不是所有的真心都能够换来朝夕的厮守，所以我们会眷恋岁月沉淀下来的安宁，守一份偕老的憧憬。流年落笔，悲欢入卷，不必强求世事圆满，但务必珍惜眼前真心待你的人。山河漫长，春秋往复，愿每一份难得的相逢都不被这岁月所辜负。

1992年，由李宗盛作词作曲，由张艾嘉原唱的《爱的代价》。歌曲在90年代诞生，而梁咏琪在他学生的时代就特别的喜欢这首歌，也是他所学会的第一首国语歌。2000年，梁咏琪选择翻唱这首歌《凭歌记忆》。

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就是爱的代价。

当年梁咏琪的声音是如此的清澈啊，演唱这首歌带着一种少女受过伤之后的倔强的温柔。分开不必互相憎恨，偶尔还会惦念，就把她当成你的老朋友。心中的爱火花已经熄灭，但过往曾经付出的真心却依旧的珍藏在心底。一句走吧走吧，曾经以为它是一首教人放下爱情的歌，但现在在听却觉得它写的不只是爱情，还有我们年少的梦和那些被现实风吹雨打的初心。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顺德901，由节目主持人樊星为您现场直播的同一星空下的节目。

是不是觉得旋律特别的熟悉？来自中世纪英国的民谣《斯卡布罗集市》，当它改成了中文版之后，又多出了一份伤感的意境。从歌曲当中，我们听出了恋人之间万水千山的阻隔，此生无缘相守。正点报时之后，继续我们的直播。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9:00。
0: 人生百味，滋醇好味，红荔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荔红米酒。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3: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4: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日，所有节假日通用。
5: 即刻叫
6: 张相
5: 翻
6: 翻过，系咪先？系就帮你认低，参加第四届 WBA 全民篮球秀视频大赛。
7: 投篮、花式篮球、篮球文艺表演三大赛道任你拣。
6: 顺德企业职工、海内外篮球爱好者都可以参加。
7: 参赛作品会通过看顺德视频号、抖音号发布，金银铜奖得主，仲有荣誉证书同专属礼品嘅。
6: 8月31日就截止啦，一齐嚟玩啦！
7: 用镜头记录热爱，企上全民篮球舞台。
6: 详情关注看顺德视频号或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在时光的长河里面，每一刻都灿烂似仙。欢迎收听《纯的901》，星期日晚6:30，同一星空下。

乘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间的繁华。年少的心总有些轻狂，如今你四海为家。送上由许巍所演唱的摇滚歌曲《曾经的你》。在现场演唱会的版本，我们听到了万人的大合唱，在场的人和歌声相互共振，完整的还原了万人共情的现场的氛围。谁的青春不曾怀揣仗剑天涯的梦，一心想去见识世间的繁华，年少的心带着一腔轻狂，义无反顾地背起了行囊，四海为家，辗转浮沉。借着这首歌，你也应该知道繁星下一步的计划。是的，今晚节目之后，繁星将会放飞自我，奔赴远方，准备走一场天涯星空之旅。而从下周开始，同一星空下节目也将暂停的播出多期，重逢之日请留意。

我们的路上不只有理想和繁花，还有伤痕与别离。借着歌曲告诉大家，你的难过和精彩都值得被看见。每一个正在收听同一星空下节目的人，都是这个节目的一部分。

时间回到了1989年，香港的武打明星洪金宝主演了一部电影《群龙戏凤》。这部电影当中讲述了在香港底层的小人物的浮沉和挣扎，三轮车夫在市井当中的奔波，他饱尝了人生起落，却依旧珍视人间的温情和爱。电影的主题歌由潘元良作词，卢冠廷作曲，苏芮所演唱的粤语版的《彭觉爱》，而歌曲的国语版的旋律就是姜育恒的《

0: 1901，敬请各位对视。
1: 再回首，唱的是回望往事；凭着爱，唱的是直面余生。一曲两词，两种人生。晚上好，同一星空下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17。

想起了电影《群龙戏凤》的情节，在歌曲当中唱的也是底层普通人的挣扎，所以他赋予了这首歌特别有烟火气。人生行路，谁没有走过刺脚的弯路，谁没有疲惫无助倾诉的时候，我们都会跌倒，会失意，会见识人情的冷暖。歌曲没有教我们对抗命运，而是教我们接纳这些挫折，以爱作为支点，继续的往前走。来自台湾的女歌手苏芮，在演唱粤语歌的时候，你会发觉粤语并不是苏芮的母语，在歌曲的发音的细微当中，你能够听到一些口音，但是这并不妨碍苏芮的嗓音的穿透力。凭着爱，我信有出路。歌词一唱起，我们内心依旧可以获得安稳的力量。纵使生活百般刁难，但我们心中的那份情怀却可以永远不老。曾经在这高高低低弯弯曲曲中跌倒，一句简单的歌词写尽了众生。我们总喜欢追逐盛大和圆满，直到摔过几次跟头，碰过几次南墙之后，才会明白幸福往往就是简简单单。

很喜欢的那句歌词就是，最美丽仍然是爱，带泪上仍然是好。真正的爱本就应该是欢笑和泪水共生。生活可以失意和倒霉运，但只要心中存着爱，我们的人生就不会有太多的苦恼了。

一首翻唱1998年王菲的粤语版《偿还》，而国语版的歌词是《红豆》。

你煮过红豆吗？红豆在古人当中象征着相思。红豆煮出来的味道很好吃，但你稍不小心就会把它煮熟。而且在熬制红豆粥的过程之中，特别的

0: 爱情不会永恒和圆满，相聚离开本是寻常，纵使爱有遗憾，心底依然保留一份期许，盼历经世事之后，能够有人相伴与你细水长流。
1: 多少年以后，往事随云走，那纷飞的冰雪。
0: 红豆自古象征相思，而熬红豆的过程却犹如感情的煎熬。世间万物都有尽头，相聚离别都是常态，所以请我们不要死死的纠缠。当你看过世间的万千风景之后，才会知道心里依然愿意保留心底的一份温柔期许。

0: 看看时间，同一星空下又即将要到结束的时候了。从下周开始，同一星空下也将暂停的播出，因为繁星要去寻找自我的世界。
1: 那变幻的桥，
0: 也非常谢谢听众朋友今晚收听同一星空下，我们要到下一次的节目再次的相遇顺德901，具体的播出的时间请留意顺德901同一星空下的微信公众号的预告。借着李琛的这首《窗外》结束同一星空下的今晚的直播，我们后会有期。

0: 喜欢一个节目是怎样的感觉？乍听新欢，小别相思，如沐春风，若临秋水，如坠深海，无法自拔。繁星，同意星空下。
1: 时间19:30。
2: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物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
1: 当博物馆遇上香云纱，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即日起到11月18日，在顺德区博物馆一层多功能报告厅，有顺德区博物馆联动本土非遗企业，依托馆内原有报告厅空间，匠心打造的香云纱时尚生活馆，将向云纱染整技艺和当代设计审美融合在一起，铺开了一张向云纱的魅力画卷。馆内陈设的成衣、配饰、家居用品、各类文创产品等，用简约的设计语言重新诠释了传统技艺，令到非遗走进了日常生活。以前觉得香云纱是压箱底的老古董，是不是？而现在的香云纱就可以做成婚服、新中式，以及去日常通勤等等各种类型的服饰。不知有没有朋友以前一直都觉得香云纱又只是可以着的啦？那你的格局就小了一点。现在的香云纱跨界应用在家居上面，无论是梳发、屏风、茶几，又或是四件套，都可以发现向云纱和原木家具、茶席风、奶油风全部都搭得上的。趁住暑假的尾巴，快点来向云纱时尚生活馆打卡咯，感受向云纱从简单面料到跨界融合碰撞出的全新美感，解锁非遗在当代生活入面的新玩法。温馨提醒下大家，博物馆暑假开放的时间是周二到周日早上9:00到下午5:30，逢周一是闭馆的。如果想了解更加多关于向云纱知识的朋友，还可以去到顺德区博物馆1号临时展厅观看云纱觅影向云纱主题文化展。展览会展出向云纱老料以及是各式布料、向云纱传统染整工具，还有是向云纱成衣、经典礼服和文创等展品过百件套。展览讲述向云纱从契合自然、树梁掩衣的古老智慧，到引领风尚、出口创汇的产业盛景，从匠心独运的染整技艺到跨界融合和当代新生的发展历程。感兴趣的朋友亦都可以在2027年4月6日之前进行观展。
2: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日起至10月31日开展。凡2026年12月31日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3: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4: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还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 伊蚊中野积水入面產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5: 花盆托盘搞掂，
6: 排水口渠道搞掂，
7: 垃圾杂物搞掂，
4: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8: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9: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0: 听901真系得。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0:00。
2: 哇，好波！
3: 除了在场边嗌，仲可以用行动证明。

0: 转星光，
1: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0: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1: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亚洲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二一，茄子！
5: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四条街巷的精气神。
1: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 62%， 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7: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8: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9: 门前清，街巷清，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0: 顺心伴，朝朝精选。
11: 现代人的生活节奏真的很忙碌，每日急急脚出门口，早餐是但吃些，有时喝些奶，有时吃片包，有时连早餐都吃不到。到了上午十点钟，个肚咕咕地叫，注意力都没了。如果你是翻工一族、健身一族，或者家里又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早餐吃什么，运动之后吃什么，真的直接影响了你一日的状态的。讲到呢度咧，不得不提一款我哋顺德听众嘅老朋友胜利宝鸡肉肠啦。好多人重新认识翻佢咧，就喺我哋顺心伴平台。记唔记得今年啊，佛山五十公里徒步现场啦，最抢手嘅咧就系呢一只红色包装嘅鸡肉肠。好多朋友食完当场大赞，肉质紧实，味道正，

0: 查实咧，呢一款鸡肉肠已经系卖爆咗20几年啦。点解咁多人中意佢呢？首先，佢唔系嗰只咧咬一啖全部系淀粉嘅廉价肠。胜利宝鸡肉肠咧用嘅系真材实料嘅鸡胸肉，肉质紧实，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食起身冇负担。而且咧标志性嘅红色包装，好多朋友都话唔记得个名，但系见到个包装就知系佢啦。不过要特别提醒一句，佢咧系冷链配送嘅冷冻食品，唔系即食噶。食之前一定要加热，你可以煎、可以烤、可以炒，甚至可以攞嚟滚汤，或者直接放空气炸锅入边咧转几分钟，外脆内暖，比出边买嘅烤肠仲好食啊！嗱，每日朝头早起身，打开个冰箱攞两条出嚟煎下佢，夹面包食，就系一餐高蛋白嘅快手早餐。夜晚加班翻屋企，懒得煮饭，热两条当宵夜，平过点外卖好多。周末啦，小朋友运动完攰啦饿啦，整两条肠俾佢垫下个肚，营养又饱肚，价格更加只系良心价，46.9元，到手三包。一包340克，入面有10条，计落嚟呢一包先15元几，一条先1.5元咋。嗱，冰箱入面呢储几包，随时想食就食，方便又省心。咁点样落单呢？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信心伴，信系信德嘅信，心系心意嘅心，伴系伴随嘅伴。打开小程序之后，直接喺主页面中间位置揾到 FM90.1 优选高，点开之后你就可以揾到顺泰鸡肉肠啦，好滋味，食到舐舐嚟，将佢带翻屋企啦。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2: 宝宝，爸爸要出远门咯。
3: 老师说开

0: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901，真系噶。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3: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2: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4: 妈妈我录取啦！
2: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5: 我愿意。
2: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6: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加班，我就不回。
7: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2: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8: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2: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9: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0: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9: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0: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1: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2: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新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
13: 前段时间降雨频繁，而耐热耐晒生命力极强的风雨兰亦都应时而开。在顺峰山公园，这一片被誉为风雨中精灵的花海，值得各位爱花人士驻足欣赏。风雨兰又叫做韭莲、韭菜的韭，亦都叫做风雨花，它是石蒜科多种长相相似的球根植物的统称。而风雨兰是一种拥有感知风雨能力的植物，一场大雨过后，那些花呢就好像约在一起那样集体绽放，花瓣舒展开来的时候，给人一种精致又可爱的感觉。每年的7到9月份，只要天气条件合适，风雨兰就可以多次重复地开花。咁但係呢，单朵嘅花花期好短㗎咋，一般啦都得3到5日。顺峰山公园嘅风雨兰就主要分布喺牌坊嘅两边。

0: 片片淡粉色白色的枫雨兰肆意生长，成为了公园入面最亮眼的风景之一。连绵的花海铺展在草坪上面，微风吹过，花影摇曳，还会散发出淡淡的清香，真是清新又治愈啊。而欣赏完花海，大家还可以在公园骑行环湖、草坪野餐，来一场放松身心的休闲出行。各位赏花人士，如果自驾前往的话，可以导航到顺峰山公园北门停车场。选择地铁出行的朋友，可以乘坐佛山地铁三号线，在区荣北路站 D 出口 D for Delta 骑行大概 1.2 公里就可以到达目的地的了。在这里也都温馨提醒一下各位，近期的天气都比较多变的，建议可以先关注天气的情况，看看天气预报先。落完雨之后前往观赏，效果是最正的。希望大家都可以做到文明游园，千祈就不要采摘花朵乱扔垃圾了。同时需要注意防晒和防蚊，花期不等人的，想看的小伙伴就抓紧时间啦。
1: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游顺德。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听901，真系得。

0: 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1:00。
1: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2: 哇，好波！
3: 除了在场边嗌，仲可以用行动证明。

0: 星光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1: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0: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2: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3: 好啊，
2: 爸爸。
4: 哎，
3: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4: 哎，好了好了。
3: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嗯，对。
3: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4: 啊？
3: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2: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4: 啊。
3: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4: 啊？
2: 啊？
3: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嗯，是南极和北极吗？
3: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5: 别让手机成为你。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3: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2: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5: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6: 我要我要，
7: 送我一个，
8: 送我一个，
9: 我要我要，
10: 送我一个。
11: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特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2: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3: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1: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4: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0: 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4: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请。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崇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00。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噶。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3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00。
2: 宝宝，爸爸要出远门喽。
3: 老师说。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凌晨零点。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00正。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3: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4: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5: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6: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1, 2, 3, 4.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崇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7:00。
3: 即刻叫张相3蚊波啊！
4: 系咪先？系就帮你影低，参加第四届 WBA 全民篮球秀视频大赛。
5: 投篮、花式篮球、篮球文艺表演三大赛道任你拣。
4: 顺德企业职工、海内外篮球爱好者都可以参加。
5: 参赛作品会通过看顺德视频号、抖音号发布，金银铜奖得主，仲有荣誉证书同专属礼品嘅。
4: 8月31号就截止啦，一齐嚟玩啦！
5: 用镜头记录热爱，企上全民篮球舞台。
4: 详情关注看顺德视频号或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0: 901，真系得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唤醒希望，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每日早晨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0: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
2: 九零一个早晨有奇妙人生，欢迎大家咧继续锁定 FM 九零点一啦，全新一个礼拜嘅节目啦，啊朝头早咧有我哋奇妙人生喺度嘅直播室入边咧有神清气爽嘅子豪啊，系
3: 恭喜你啊，
2: 翻嚟啊，成个男人翻晒嚟啊，
3: 好嘢，
2: 有仲有嘉熙喺度啊，
3: 耶，
2: 非常好咁样啦，
3: 大声嘅，
2: 人逢喜事精神爽，双喜临门啊，继有觉好瞓之后啊，
3: 系
2: 听日翻学啊。正啊！
3: 当堂成间屋静晒系咪啊？
2: 咁啊，当然即系最紧要系保证翻个睡眠质量咧，人都开心啲咁样嘅，
3: 系
2: 啊，即系尤其是系之前嗰段时间啊，系啊，我有一个动作都做少咗噶。
3: 哦，乜嘢？
2: 系啊，就系撩耳仔啦，系啦，我嗰阵时候系迫切咁样。希望自己啲耳屎多啲，
3: 堵住个耳道，
2: 是啊、
3: 就听唔到鸡啼啦。
2: 曾经有一段，即系有那么两日，我仲喺度同你讲话，哎呀，我好似有啲听唔到嘢，有啲撞聋啊咁样。我忽然之间觉得呢啲嘢就系福系祸所依，祸系福所依。听唔到嘢有阵时候亦都系一种幸福嚟嘅，吓
3: 唔系你要选择性失聪先得嘅，即系叫撞聋先得嘅，你下下听唔清楚又唔好。
2: 咁又啱下，咁啊欢迎大家咧就收听我哋奇妙人生啦，吓都系即系讲下笑嘅啫。亦都欢迎咧各位叔叔阿姨同我哋互动交流下嘅，可以下载我哋嘅呢个官方 A P P 啦，佛山 Plus 啊 P L U S 喺呢个应用商店嗰度咧都可以揾得到噶啦。有一个花生专区咧，正在直播紧 F M 九零点一频率，有我哋奇妙人生嘅评论区，各位叔叔阿姨咧可以通过文字啊、图片啊、视频啊等等嘅方式咧，同我哋互动交流嘅。先听听呢个环节先啊。

0: 既然讲到呢就即係耳仔嘅问题啊、嗯、啊我相信呢就即係大家都会比较注重个人卫生咁样嘅。即係有时候都会有冇试过即係耳仔好痕啊咁样。
1: 间唔中都会有嘅好正常啦咩鼻哥痕啊耳仔痕啊眼睛痕啊咁样
0: 啦。係啦最痕嘅时候呢应该就係佢非法嘅时候啦。
1: 我啲头发整到。
0: 係你咁啱洗完头啊咁啱、嗯、洗完头。
1: 啲碎发。
0: 咁然之后呢唔係嗰啲水啊嗰啲水未係咁干嘅时候呢咁你又要正襟危坐嘛唔喐得。
1: 咁你要换一间发型屋啦咁样洗晒水入耳仔。
0: 唔係有一滴其实都好即係嗰种扭人嗰种抓筋扭先嘅嗰种人啊係啊好辛苦咁样啦、哦、即係就要你又

0: 惊住话你一喐咧，亦影响到个啊 Tony 刘斯啊嘛，就要等佢咧正准备要换嗰啲剪啊，或者换推剪啊嘅成成嘅时候咧，你先至再攞手啦去整佢咁样。
1: 哦、
0: 但除咗即系呢个都叫做外，即系点讲咧，有外在嘅因素啊。
1: 嗯
0: 忽然之間咧，可能有陣時候啲朋友都會有咁樣嘅感覺，忽然之間隻耳仔咧就會好痕嘅，
1: 嗯、
0: 即係嗰種痕法係令到大家好掹整嘅，即係你又唔知點樣去解決佢啊？你手邊可能咁啱撞正冇棉籤啊嗰啲嘅嘢啦，又即係就算你攞棉籤咧。
1: 嗯
0: 或者系即系有啲叔叔阿姨可能自备都有个嗰啲撩耳滑嘅咁样，你就算撩嚟撩去咧，嗰啲棉签系干干净净嘅，
1: 系
0: 吓一啲嗰啲叮咛啊，一啲异物都冇咁样嘅吓，咁啊即系好多嘅叔叔阿姨咧，可能即系咁啱觉得只耳仔痕咧，你会觉得话啊，肯定系因为入边有污糟嘢，
1: 嗯，
0: 系嘛，习惯性日日都会撩耳仔咁样，
1: 系啊，
0: 即系我咧，我可能系洗完头之后，我会攞啲棉签，即系引引入边啲水咁样啦，
1: 嗯、
0: 啊，即系我自己系油耳啦，咁所以、嗯、即系印完之后系会有啲颜色嘅，咁、
1: 嗯、
0: 都叫做系一个日常嘅保洁咁样啦，但系可能有啲叔叔阿姨会经历一啲情况就系、是、佢真系可能系佢嘅耳仔撩完之后好干净，但系越撩就越痕，越痕又越撩，含有一个恶性循环咁样嘅。所以今日呢个奇妙之多啲咧，同各位叔叔阿姨即系科普下啦。其实你耳仔痕咧，有可能系因为你有耳屎太多而造成嘅，但系亦都有好多原因咧会造成你耳仔痕嘅，就需要大家咧警惕留意下，去分类下究竟自己属于咩情况啦咁样嗱。有六种原因嘅，大家都可以对照下关唔关自己事咁样啦。首先令到你耳仔痕嘅第一个原因，有可能系你有一个外耳道炎。
1: 哦，耳仔发炎。
0: 系外耳道细菌或者真菌感染咧，系会搞到你除咗耳仔痕之外咧，仲可能会耳仔痛嘅。嗱，咁通常系咩情况呢？就有可能系你咁啱出咗去泳池度游水啊，或者你咁啱去咗海边度玩啊咁样啦，即系外耳度入咗水，又或者咧就系、是、你啲不良嘅生活习惯、啊、你用棉签都仲好啲，棉签某程度上都仲系比较干净啦。如果系你系用嗰啲撩耳滑嘅、
1: 嗯，
0: 你又冇彻底清洗干净，你每一次啊，
1: 哦、
0: 即系佢如果唔干净咁计嘅话咧，系、嗯、有可能会引起大家一个外耳道嘅感染。
1: 哦，即系上面容易有菌啊嘛。
0: 冇错啦啊，咁啊，比如话即系如果入咗水嘅话咧，咁、
1: 嗯、
0: 其实佢嘅皮肤变潮湿，就会降低耳道嘅一个抵抗力啦。如果你经常撩耳仔，因为你毕竟你唔
1: 系
0: 好清楚入边嘅一个情况，有可能一下无情力咁啱歪一少少咁样，就整损咗咧外耳道嘅皮肤，亦、
1: 嗯、
0: 都会令到啲微生物咧容易侵入啊，就会导致一个外耳道发生炎症嘅。咁、
1: 哦、
0: 如果有细菌感染嘅话咧，仲会引发外耳道胀痛啊，同埋流脓，即系去到咁明显嘅一个情况，大家都知道系咩事噶啦吓。咁、
1: 嗯
0: 啊、如果有真菌感染嘅话咧，就会引发耳仔入边啦会痕啦。然之后会发耳胀啦，哇！你咁样讲法，你搞到好似我嗰阵时候系
1: 上次系因为真菌感染，
0: 即系但系佢又唔算痕，佢纯粹发耳胀啫，真系、
1: 哦。而且佢会唔会话夜晚黑系明显啲啊？
0: 我夜晚黑冇事。
1: 哦，咁唔系啦，
0: 咁又唔系啦，可以排除咁样啦。但系大家如果夜晚黑觉得好痕、
1: 嗯，
0: 然之后又发耳胀，夜晚黑好明显嘅话、嗯，再加埋咧耳道有少量嘅分泌物，就一定要留意自己系咪有呢个外耳道炎啦。
1: 系，
0: 除此之外咧，除咗外耳道会发炎之外，仲、嗯、有可能会有湿疹。
1: 湿疹真系好乞人憎，佢可以存在喺你身体嘅每个位置。
0: 系啊，吓嗱呢个外耳湿疹咧。就是发生在外耳的变态反应性多形性皮炎来的。主要的症状就是痕啦。
1: 是啊，湿疹就是痕啦。
0: 没错，咁除了痕，除了痕之外呢，佢皮肤就肯定是会有啲潮红啊、
1: 嗯、
0: 再劲啲就可能会生幽疹 啊， 出水泡啊。
1: 粒粒咁样。
0: 是啦、啊、个水泡爆咗就会出水啊，即係渗液啊咁、嗯、样啦，仲会结痂。
1: 跟住如此反复地循环。
0: 是啦、啊、呢、這个外耳湿疹我嘅叔叔阿姨对照一下，即係会唔会係因为咁样而引起自己耳仔痕咁样啦。咁、
1: 嗯、
0: 跟住呢就是外耳道的异物啦，咁、
1: 哦、
0: 呢个就相对比较常见啲，老老实实啦，即系外耳道的异物咧，比如话会有头发有啲碎发整咗入去，咁、你其实攞个棉签一撩就撩到噶啦，有啲嘢，咁然之后有可能系你用力得滞咧，个棉签头断咗喺入边啦，呢、这个属于异物嚟嘅、
1: 哦，危险。
0: 但系跟住咧，我亦都见过，即系以前有啲新闻。
1: 嗯
0: 有啲事主啦，佢真係覺得耳仔又痕又痛咁樣。

0: 最尾入面係有小强嘅。嗰啲極微型嗰啲小蠟啊嗰啲，
1: 我唔出奇啊，即各種嘅蛇蟲鼠蟻嘢都有。我之前有聽講，好似有啲烏蠅啊嗰啲。
0: 啊，類似呢啲，佢咁啱，佢無頭烏蠅亂咁衝，咁啱入咗去個山窿嗰度咁樣啦。嗱，如果有異物入外耳道咧，就要馬上去睇醫生噶啦。自己盲目咁樣去撩嘅話咧，可能有可能啊，你嗰只撩耳畫或者你嗰支棉籤一懟。
1: 越怼越入去，
0: 越怼越入去咁样，甚至乎会搞到喺怼佢入去嘅过程入边啊，仲会搞损咗自己外耳道嘅皮肤。再怼得入啲嘅话，你异物有可能会伤及你嘅鼓膜嘅，咁到时就真系得不偿失啦。
1: 系啊，咁就听唔到嘢，
0: 听力会受损嘅咁样。咁啊，除咗咧，即系啱先讲话有小蠟之外啊，会有一种稍微会少见啲嘅情况嘅，就唔系话冇咁样啦，系呢个人体鱼形螨虫。嗱，呢種螨虫又同大家平時可能喺啲即係嗰啲床褥啊、枕頭嗰啲螨虫，
1: 平時話咩 sofa 嗰啲都好多噶，
0: 都嗰啲塵螨啊咁樣啦嚇。但係呢一種人體魚形螨虫咧，係寄生喺人體以及係哺乳動物皮膚嘅毛囊啊，或者係皮脂腺入邊嘅生物嘅嚇。咁跟住咧，佢會出現經常撩耳仔啊，或者擰頭啊咁樣嘅症狀，即係如果
1: 即係令到我哋
0: 啊。哦，就会觉得好痕啊，要撩下只耳仔啊，严重嘅话咧，你喺外耳道系会闻到有啲酸臭嘅异味嘅。哇，咁即系老老实实，如果去到咁明显嘅话咧，咁就睇医生亦都系即系唯一嘅办法啦。呢样嘢就
1: 系咯
0: 吓。咁啊，除此之外咧，仲有全身性嘅疾病啦，即系比如话系糖尿病啊，或者系有尿毒症嘅患者咧，系可能会出现耳仔会比较痕咁样嘅症状嘅。
1: 哦，咁出奇嘅，即系除咗耳仔痕。可能其他身体四肢嗰啲皮肤都
0: 会有瘙痒啊咁样。嗱，呢一个咧就相对比较明显啲，就系话如果你控制好你嘅病情嘅话咧，咁其实你个耳仔嘅嗰个瘙痒嘅情况咧系可以自行减轻嘅。咁呢样嘢就亦都要睇翻医生去点样，即系关注翻你嘅病情啦咁样。咁再加埋咧就系一啲不良嘅生活习惯啊，比如话经常撩耳仔啦。你經常撩耳仔，你撩得唔啱啊！啱先亦都講過，有可能會整損到你外耳道嘅皮膚啦，同埋皮下組織啦，甚至乎咧。会损伤，即系形成耳屎嘅嗰个叮咛线，搞到你分泌物减少，
1: 系
0: 啊，咁跟住你，即系因为叮咛，佢某程度上都系属于系我哋人体嘅一个即系耳道嘅防御机制嚟嘅，即系耳屎唔可以完全冇噶，真系，咁会搞到你嘅皮肤干燥咧，就会搞到你耳仔痕啦，咁样，咁仲有一啲咩不良嘅生活习惯咧，咁样，嗱呢个系针对我嘅啫。不過我都算少啦，
1: 入耳式耳機，
0: 長期咁樣去戴耳機，咁當然我哋呢一行嘅話咧，我哋通常戴都係戴耳罩嘅，就唔係戴嗰啲入耳式嘅，
1: 但都會用到咯。
0: 係，咁就喺生活當中嘅其他嘅一啲市民朋友啊，你可能真係戴嗰啲手機嘅耳機，咁佢都係入耳式嘅，係咁啊，即係我自己可能係踩單車嘅時候會戴入耳式嘅耳機啊咁樣啦。咁你外耳道被堵塞嘅話咧，蒸發出嚟嘅水分，就唔能夠及時排出，咁令到你嘅一个即系耳道嘅环境越嚟越潮湿咧，亦都会出现耳痕啊，或者系感染咁样嘅。
1: 我唔出奇啊，真系有时候咧个耳机啊戴得耐咗嘅时候咧，你就会觉得耳仔痕咯。
0: 冇错啦，再加埋咧，即系因为耳机佢有唔同嘅材质，然之后有唔同嘅颜色，其实佢都关嗰啲即系嗰啲嘅材质啊，颜料啊、油漆匙咁样嘅。有啲人佢本身对某啲材料系过敏嘅，比如话。嗰啲硅胶嘅耳机嗰啲毛块，又或者系定制嘅嗰啲光漆啊，咁如果你系零零舍舍戴某只型号嘅耳机，你嘅痕嘅情况系非常之明显嘅，咁就建议大家咧就要尽快更换你嘅耳机嘅型号啦，咁样，咁再加埋咧嗰啲咩饮食唔规律啊、挨夜啊、经常食啲辛辣刺激嘅食物啦、啊，亦都有可能会造成大家耳仔痕嘅，咁所以各位叔叔阿姨，如果即系生活过程当中咧，真系有耳仔痕呢个情况咧，都可以根据翻我哋今日节目里边俾出嘅一啲原因咧，做一做排查，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身体健康啦。

0: 磅，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0: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奇味无穷住家菜，
2: 听奇妙人生，煮餐靓餸至开心啊！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咧，只要继续教各位叔叔阿姨攞翻啲时令食材，整翻啲健康菜式嚟食下嘅，由介绍食材或者系药材开始啦噃。嗱，今日要介绍嘅呢一款咧，就系传统嘅药食两用佳品嚟嘅。就嚟到中秋啦，肯定唔少得佢嘅身影。但系平时咧，如果暑亲啊、涉亲啊，要煲合仔茶嘅话，我阿妈都经常会放翻两块入去嘅。究竟系乜假科呢？就系紫苏啦。嗱，紫苏咧应用嘅历史啊，将近成两千年嘅。紫苏叶咧味辛性温，入肺脾二经，既可以发散风寒，又可以行气和胃噃，乃系夏日防暑贪凉啊，解鱼蟹毒嘅常用食材嚟嘅。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5版入边咧，系咁样介绍紫苏叶嘅。紫苏叶咧，乃系唇形科植物啊，紫苏嘅干燥叶或者系带嫩枝嘅叶啊。喺夏季，紫苏枝叶繁盛嗰时咧，就将佢采收，然之后去除杂质，晒干咁就用得啦。紫苏叶味辛性温，归肺脾二经，功效咧解表散寒，行气和胃，用于风寒感冒啊、咳嗽、呕吐啊、任肾呕吐啊、鱼蟹中毒等等咧都有效噶噃。嗱，着重讲下紫。

胃行气啊嘛，解鱼蟹毒。咁喺夏日嘅餐台上面咧，备受青睐啊！尤其是系嗰啲中意啜田螺嘅街坊啊，中秋一定要炒螺食噶嘛。平时炒螺咧都中意放翻几片紫苏叶嘅。夏季啊，大家要 barbecue 嗰时咧，又可以配啲紫苏叶噶，亦都系非常之唔错嘅选择嚟嘅。除此之外咧，大家如果去嗰啲日料店嗰度食嘢啊，你都会见到嗰啲日料店咧，中意将紫苏叶啊用作系生鱼片嘅配菜，唔单止可以解生鱼片嘅毒啊，仲可以防止生冷食物中毒添。最后就系紫苏叶和胃行气嘅功效啦。夏季高温炎热啊，令人食欲不振，胃口差嗰时咧，就可以用具有行气和胃作用嘅紫苏叶捞啲黄瓜食下，咁就可以令到大家咧胃口大开嘅咧。嗱，紫苏咧其实成棵都可以入药噶，唔同嘅部位咧佢嘅功效又各有侧重噶。比如话紫苏叶咧，佢系偏向于发表散寒，多用于风寒感冒啊，解表和胃，就唔适宜咧我嚟煲咁耐噶。而紫苏嘅橙咧，佢嘅功效就偏于理气宽中、止痛安胎，行气嘅作用咧比较缓和。咁体虚嘅街坊，又或者系任肾气滞、呕吐嘅孕妇咧，就可以用下紫苏橙噶啦。咁另外，紫苏嘅种子咧就偏于降气化痰、止咳平喘、润肠通便啊，主治痰壅气逆、咳嗽气喘、肠燥便秘噶。嗱，需要特别提醒噃。紫苏叶咧身散耗气，所以如果你系气虚嘅朋友咧，应该要慎用紫苏叶；而阴虚内热以及系热性嘅街坊咧，就千祈咪用紫苏叶啦。好啦，讲咗咁多紫苏嘅功效同埋用法啦，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咧，只要教各位叔叔阿姨攞紫苏整翻款紫苏生姜红枣饮嚟饮下噃。材料方面要准备新鲜嘅紫苏叶十克，生姜啊三嚿，红枣啊十五克。整法方面呢，首先将啲红枣放喺清水入面洗干净，然之后整走个枣核佢，再将生姜切成片，新鲜紫苏叶呢就切成丝，跟住将啲材料冚唪唥散放喺装有温水嘅砂锅入面，大火煲滚之后呢，转细火煲30分钟，然之后将啲紫苏叶、生姜、红枣捞晒出嚟，隔完渣咁就饮得㗎啦。嗱，呢一款紫苏生姜红枣饮呢，功效暖胃散寒、行气和胃，适合嗰啲脾胃虚寒嘅街坊服用嘅。各位叔叔阿姨感兴趣嘅话呢，听完奇妙人生，转头落街市药材铺备齐料，中或者晚黑呢煲啖茶嚟饮下啦噃。

喂，我在高级城。

0: 1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饥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3: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嘅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碧波影桥嘅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4: 统计指出，随手掉嘅垃圾会增加30%嘅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嘅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5: 将垃圾放入对应嘅垃圾桶，草草埋埋嘅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6: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顺心伴，朝朝精选。
9: 话咁快又开学啦，屋企神兽归笼，家长系咪发现过咗个成个暑假，小朋友高咗，食量都涨咗呢？早餐要食得好，晏昼放学翻嚟之后仲要加餐，特别要补充优质蛋白。讲到优质蛋白啦，就不得不提我哋顺德嘅老友记胜利宝鸡肉肠啦，红当当嘅包装一眼就认得佢，有啲人话哇，见到佢就知系细个嘅味道啦。咁点解咁多人鍾意佢呢？首先品质好，佢唔系嗰种咬一啖冚唪唥都系淀粉嗰啲廉价肠啊，佢用嘅系咩啊？系真正嘅鸡胸肉，真材实料，肉质紧实，口感 Q 弹，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屋企有长身体嘅小朋友，自己做紧身材管理、健身嘅，都好啱嘅。咁点食呢？简单到不得之了吓，煎烤煮汤切片炒菜，或者直接放空气炸锅入边转几分钟，哇、哦！外焦内嫩，比出边买嘅仲香，而且材料扎实啊嘛。朝头早起身咧，可以配肠仔鸡蛋加牛奶；晏昼咧可以做下午茶，补充能量又顶肚。甚至有时候加班翻屋企唔想煮饭啊，叮热佢咁啊可以搞掂啦。比点外卖健康得多，平得多啊！而且价钱好良心啊，46.9元到手三包，一包340克，入面有10条，计起身一包先15元几，一条先个半，真系好抵食，好襟食啊！随时随地想食就食，开学季啦，真系要帮小朋友囤翻啲真材实料嘅好嘢食，拣胜利宝鸡肉肠，肉质紧实，味道正。想要嘅朋友仔，即刻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顺心伴，顺系顺利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进入主页面之后咧，喺主页面揾到 FM90.1优选高，咁你就揾到胜利宝鸡肉肠。直接落单啦，46.9元三包，一条先1.5元咋，真正嘅优质蛋白带翻屋企。
8: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10: FM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真系得。

0: 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各位早晨，我是佩英，欢迎大家收听顺德早晨。
2: 各位早晨，我是卡图，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
1: 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根据广东天气发布，受到沙德尔以及是它的残余云系影响，30号到9月1号广东省仍然会有比较明显的降水，而9月2号受到南海复合带影响，广东省东部市县会有大雨局部暴雨的降水过程。
2: 睇返今日嘅天气情况啦，气象台预计今日白天顺德系阴天，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气温介乎26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70%，最大90%，吹两级嘅北风。另外，根据佛山天气发布，受到沙德尔环流影响，今日到听日佛山降水明显，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提醒各位需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以及是雷电等强对流天气。
1: 好啦，下面即刻进入我哋今日嘅顺德早晨，睇下接住落嚟将会有边一啲嘅内容啊。
2: 顺德区工商联总商会换届，美的集团执行总裁王建国当选新一届主席。
1: 顺德区第17届人大常委会第52次会议召开，
2: 总投资10亿元，志同科技落址项目已选址顺德北滘。
1: 签址启申情独行护民生，顺德区中医院完成整体搬迁。
2: 佛山市首个规模最大的滑翔伞热气球综合飞行营地落户君安。
3: 九零一报道。
1: 8月29号，佛山市顺德区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16次会员代表大会在区政府会议中心召开。大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总结第15届执行委员会5年来的工作成效，选举产生第16届执行委员会。
2: 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文，佛山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市工商联党组书记黄昌建，顺德区委副书记、区长吕圆圆，顺德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梁伟佩，顺德区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欧哲鹏，以及全区工商界650名会员代表齐聚一堂，共话顺商发展，共绘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新蓝图。
1: 大会审议通过第15届执委会工作报告及各项选举文件，选举产生第16届执委会委员220名。执委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出新一届主席、常务副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及常委。新一届领导班子共34名，平均年龄49岁，本科及以上学历占82.3%。战略性新兴产业及高技术产业代表占比超过1/3。
2: 美的集团执行总裁王建国当选新一届主席。他表示，新一届执委会将接好接力棒，立足联实新，强化政企纽带，做实精准服务，锐意改革创新，引领民企抢揸智能产业机遇，团结广大顺商同顺德发展同频共振。
1: 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文出席大会并讲话，他指出顺德经济稳中向好，面临承压修复、新旧动能调整，需要一个可以将民营企业牢牢凝聚埋一起的工商联。他希望新一届班子发挥链主龙头作用，带动更多中小企业融入到供应链网络，加强供需对接，推动抱团出海和场景革命，广泛凝聚顺商智慧，助力全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日前，顺德区第17届人大常委会第52次会议召开，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刘铭恩主持会议。下面请听报道。
4: 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区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顺德区10件民生实事项目年中推进情况的报告，审议了区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修订佛山市顺德区法定机构管理规定、佛山市顺德区社会创新中心管理规定、佛山市顺德区文化艺术发展中心管理规定的议案。 会议接受区第十七届人大个别代表辞去代表职务，以及区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个别委员辞去委员职务的请求。区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赖建辉因到龄退休辞去区人大代表职务。会议仲表决通过有关人士任免事项。会上，刘铭恩代表区人大常委会向新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颁发任命书，在区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见证下，新任命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向宪法庄严宣誓。顺德邮媒李文杰、陈超蕊报道。
1: 八月二十八号，顺德区人民政府同北京智同精密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正式签署合作协议。智同科技将在顺德打造工业机器人减速器、机电一体化关节模组研发中心及生产基地。继八月十九号爱慈精密减速器项目签约落地顺德大梁之后，今次项目签约的是顺德推动机器人产业链保链强链的又一个重要里程碑，标志着顺德巨新智能保链强链计划稳步推进，全区打造全国巨新智能产业创新标杆城区的底气更足，根基更牢。
2: 智同科技由北京工业大学科研团队孵化，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深耕机器人高精密减速器自主研发和产业化多年，在国产机器人关节减速机技术自主可控方面取得突破，是国内这个领域的代表企业。企业产品覆盖工业机器人、人形机器人核心关节等领域，同全球多家主流机器人企业建立长期稳定合作，产业适配性、技术专业性具备较强的市场竞争力。
1: 项目已选址顺德北滘会展南地块，地处北滘机器人谷制造园。项目计划总投资10亿元，将高标准打造工业机器人减速器、机电一体化关节模组研发中心及生产基地。精密减速机是机器人产业链的心脏，占工业机器人整机成本的30%，是决定人形机器人灵活性和末端精度的重要基础。
2: 在顺德巨新智能保链强链计划绘制的产业图谱精准招商框架下，智同科技将会同区域内多家巨新智能机器人本体和集成企业形成协同，有效打通顺德机器人产业核心零部件、机器人本体、系统集成、场景应用的全产业链系统体系。
1: 顺德区百名干部驻村居解难题促发展工作推进会27号下午召开，正式启动新一轮的驻村行动，旨在深入贯彻区委关于村居基层治理法治年的部署，进一步建强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推动村居高质量发展。下面请听报道。
4: 会议宣布从全区选派130名区镇干部进驻25个重点村，开展为期2年的驻村工作。现场顺德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潘伟华向各驻村工作组赠送了中国共产党章程、摆脱贫困及顺德年鉴等学习资料，勉励驻村干部从理论学习中吸取智慧，将成果转化为驻村帮扶的实际成效。会上，原乐松镇大集村驻村工作组组长余厚坚作为上一批驻村工作先进代表，分享了宝贵经验。伦教街道三洲社区驻村第一书记谭逢显则代表新一批驻村干部发言，表示将长期积累的农村工作经验带到村居一线，为村两位干部在基层治理、乡村建设和村域经济发展中注入新动能。顺德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潘伟华：
3: 我们这次会议的任务呢，是总结上一批重点村居基层治理攻坚行动的成效经验，部署新一批100名干部驻村居解难题、出发展行动，动员全局上下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与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务实的举措、更加过硬的作风，推动我区基层党建和基层治理工作再上新台阶。
4: 顺德邮媒李凤耀、侯杰报道。
2: 干部教育培训唔可以闭门造车，要走出去睇睇外面嘅世界。八月二十四号到二十八号，顺德区增当湾区小深圳中层干部理职能力提升专题研讨班喺深圳大学粤海校区举办。四十五名嚟自顺德区各镇街同区属部门嘅中层干部集中一个星期嘅时间脱产参训。今次专题研讨班正系喺顺德锚定学习跟跑睇齐深圳嘅新型区域关系大背景下，带领顺德中层干部深度体悟深圳敢闯敢试嘅改革精神，对标先进聚焦理职能力提升，共同探寻高质量发展破局之路。
1: 区别于普通培训嘅照本宣科，或者系针对全体人员嘅普适性教育，今次培训班喺策划之初就有咗鲜明嘅产业思维导向、专攻产业发展路径。从学员组成到课程的设置，从理论授课到实践教学，从培训主题到研讨方向，到将产业体系建设、产业思维培育以及产业经济发展融入到培训班的点点滴滴当中。
2: 今次培训班坚持理

0: 论赋能同实战淬炼并重，师资汇聚高校专家、产业致富学者以及多位深耕改革一线嘅领导干部，结合亲历实践，分享发展经验。培训内容紧扣顺德发展现实命题，围绕产业集聚升级、招商模式创新、区域经济转型、精准设置课程，依托专题授课加实践演练加现场教学加分组研讨加无领导小组讨论等多种形式，重点引导干部明晰顺德唔盲目复制深圳，而系要立足自身禀赋，造强深圳研发加顺德制造产业协同共同体，全方位对标现代化治理，探索独属于顺德嘅生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之路。
1: 顺德早晨，开启精力充沛的一天。顺德早晨，早晨顺德。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早晨7:46。
3: 那些年我们听过的港乐经典，这个九月再次唱响顺德。9月19号、20号，一连两场欧瑞强顺德人心演唱会就在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门票火热售卖中，余票紧张，想听陌上归人、如火闪闪等经典靓歌，快点上大麦网抢票啦。
4: 农行房抵押，有房即可申请，利率低至 3.0%，快速放款，随借随还，详询农行顺德分行各网点。
5: 901交通消息。
0: 好啦，同各位揸车旅游记刷新最新嘅交通路况，提醒你啦，现时顺德区内嘅各大主干道路暂时未收到挤塞嘅报告，可以放心选择啦。咁另外亦都系睇提各位吓，乐从镇安路咧正喺度实施雨污分流嘅工程施工噶。咁啊，镇安路咧原来嘅双车道咧变为单车道通行嘅，提醒途经嘅揸车旅游记咧要注意减速慢行啦，咁或者系绕道行驶啦。工期会去到9月3号噶。再次提醒你，乐从镇安路咧现时有施工噶，咁啊工期会去到9月3号噶。好啦，呢节交通消息我哋暂时睇到呢度，祝各位一路顺风，平安到宝。
5: 轻松启程，平安到宝。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4: 有啲酒店本身就系景点，地下88米，悬崖峭壁，外星基地。
6: 顺德游媒联手口岸国旅、深秋顶车、华东六天团、深坑洲际、大象、蜂巢酒店，5晚房费就值回票价。
4: 两场夜景大 show， 羊城湖大闸蟹宴、金陵华阳宴，
6: 江南顶配秋色，错过等一年。马上拨打2238-6000揾口岸国旅。
7: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8: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9: 苏炳添亚洲冠军。
8: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0: 2、1，茄子。
11: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更。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

0: 没什么意思了。
1: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4: 9月1号顺德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顺德区中心血站、顺德慢性病防治中心、顺德区卫生监督所将联合上线，将就顺德的蚊媒传染病和流感防控、顺德的献血政策新举措、皮肤病、肺结核等慢性病防治和卫生监督等工作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5: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风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继续翻嚟顺德早晨。2026年8月29号，随住最后一批住院患者平安转运到位，顺德区中医院、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顺利完成从顺丰院区到红岗院区的整体搬迁工作，医院正式全面进驻红岗院区，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即日起，顺丰院区暂停全部医疗服务，请有需要的市民前往红岗院区进行就诊。
2: 顺德区中医院红岗院区建设是顺德区重点民生工程，从3月31号红岗新院区启动试运行到6月28号门诊全面启用以来，医院坚持门诊先行、住院分批搬迁、诊疗不间断的总体策略，在各方通力协助下，实现患者转运零差错、医疗安全零事故、诊疗服务零中断、高效完成科室搬迁、设备运转、住院患者安置等各项重点任务，医院正式迈入高质量发展全新阶段。
1: 红岗院区占地105亩，核定床位1490张，配置地下停车位2000个，周边配套道路同院区同步投用，依托顺宜路、德宜路、展业路形成便捷交通以及系停车体系，就医通行高效便捷。
2: 院区整体以和合之道、顺天明德为设计理念，主体建筑采用传统的皇字形布局，兼具传统底蕴和现代风貌。院区功能分区清晰，设施完善，包含多栋功能楼宇，五层门诊楼开设内外妇儿、骨伤、肿瘤、中医康复、健康管理等特色专科，设置59个临床医技科室，设有116个门诊诊室，日均接诊能力可以达到6000人次。
1: 珠江西岸有一重要医学人才培养平台正式启航，8月28号下午，南方医科大学顺德临床医学院揭牌仪式在南方医科大学第8附属医院佛山市顺德区第1人民医院伦教院区举行。
2: 学院正式运行之后，将会完整承接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从大3起临床课程实践实训，直至到毕业的全流程培养任务，构建本土医学人才培养闭环，扩容珠江西岸医学人才蓄水池，坚持叙事加循证双轮驱动，深化早临床、多临床、反复临床育人模式，推动医疗、教学、科研深度耦合，双向赋能。
1: 自2017年校地携手合作以来，9年间，南方医科大学第8附属医院佛山市顺德区第1人民医院依托政校合作优势，实现了全方位的跃升，将政校合作蓝图逐步转化为医院发展的实景。
2: 信心办政务，服务暖民心。日前第2届广东省政务服务技能大赛总决赛圆满落幕，佛山市顺德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信心队经过4轮激烈的业务比拼突围而出，荣获全省第4名，斩获2等奖，充分展示了顺德区政务服务队伍扎实的业务功底和昂扬奋进的精神风貌。
1: 顺德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以今次大赛为契机，迭代优化定制审批、免薪即享、容错审批三为一体改革举措，持续夯实政务服务人员专业能力，切实提升政务服务效能，奋力打造远域政务服务现代化顺德样板，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政务动能。
3: 盘点顺德一周热点，洞察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发展脉搏，闲话少讲，播歌开播。
4: 哎，陈丹，妈大大，过几周的顺德啊，热度爆棚。小小说播开播，谁能想到一场二次元展会引得全国各地大批年轻人专程涌向顺德，齐聚台州国际会展中心，国内顶流同人 CP 展这一次选择落地咱们顺德。2天时间里，观展人数累计达13.5万人次。有意思的是，来观展的人里面有一半来自广东省外，而佛山以外的观众更是占到了90%。大批省外年轻人拖着行李箱，千里迢迢奔赴顺德，估计不少人是第一次踏上这座城市。场馆周边的酒店啊， 一房难求，配套的逸飞希尔顿酒店连续两晚满房，单单这一场展会就强势带动了超3亿元的文旅消费。满场的青春面孔，年龄中位数才22岁，女性观众占比超80%，这股青春热浪实实在在的拍在了顺德的大地上。很多人会问呢，一个以传统制造美食闻名的顺德，凭什么接住这场现象级的二次元盛会呢？答案藏在细节里面。首先，政府专门为展会成立了工作专班，提前驻场，及时协调各方调配资源。再是看到大客流以年轻女生为主啊，场馆就动起绣花功夫，改造部分男厕扩充女厕，专门开辟独立的男女更衣室，还有高温天气免费派送凉茶，行李寄存、医疗驻点全部配齐。在交通配套上更是尽显细心，地铁3号线潭柘会展站加密运行，调配300班次接驳公交，从地铁通往场馆，清晰的指引标识把外地观览青年的出行体验照顾得十分周到。更妙的是传统文化和潮流文化的双向奔赴，现场由潭柘会展承办打造的古艺造物场非遗换新区，石纹陶塑、广绣、顺德鱼灯、粤剧不再是陈列在博物馆里的老手艺，和剑网三、凹凸世界这些国创 IP 来了一场破壁对话，粤剧快闪、醒狮巡游轮番上演，双皮奶、鱼腐这些顺德非遗美食摆满了展区，年轻人一边打卡二次元，一边亲手体验岭南非遗，一口吃下顺德味道。老非遗借着二次元破圈，外地游客透过漫展读懂顺德，这场跨界玩出了新意。顺德没有只做借得住流量的场馆，更要做留得住流量的城市。一张小小的展会票根，撬动起全城的文旅联动。据文管旅体局推出，凭展会票根可以免费逛清晖园和美术馆，联动各大商圈、餐饮、景区，送出上百项的福利，把逛展的年轻人从展馆引向顺德的大街小巷，把短期展会流量转化为城市的长久文旅客流。一张票激活一座城的消费闭环，就这样实实在在的跑通了。同样是属于年轻人的高光时刻，刚刚落幕的省运会上，顺德一众体育小将奋勇拼搏，一举拿下佛山五区参赛人数、总积分、金牌、奖牌的4个第一。无论是漫展里追寻热爱的青年，还是赛场上奋力冲刺的体育小将，顺德的不同舞台上青春力量都在闪闪发光。这周也恰好迎来暑期的收官，这场精彩的二次元盛会给顺德这个火热的暑期文旅画上了一个相当漂亮的句号。从工业制造到美食烟火，再到青年潮流文化，顺德一直在拓宽自己的边界，敢接纳新事物，敢玩出新花样，这就是永远年轻的顺德。 OK， 本期直播报就到这儿，预知更多资讯请关注顺德融媒全平台发布，下周